天呢是教师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老师对你们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MC 说，老师说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听到老师这样说，但是心里面都是对我们无比的期望。谢谢所有的老师愿意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去闯荡，当然也有很多老师愿意等我们回头，等我们在原地，等我们收获满满的时候再来跟我们一起庆祝。也谢谢你们陪伴我们走过的所有的青春的岁月，给了我们人生最坚实的最亮的那个底气。所以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往后的每一天都变得舒心和欢喜。接下来8:03第二个小时，让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当然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 MV 当中有一个红尘客栈的书法的一个客栈的牌匾，他当时是出自方文山之手，是他一个人在寒风当中穿着单衣完成拍摄的。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像微型武侠电影的这样一个画面。8:08，现在的这首歌《后来》，刘若英，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下了夏天。

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后来》。我们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未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未来有更合适的人在等着自己，然后慢慢的我们撞过了南墙，错过了真心，回过头的时候才会发现，当年那个愿意捧着真心站在你面前的人早就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了。所以这首歌当时一出来也俘获了很多少男少女的心，当然这是少女对爱情的一个懵懂，一个憧憬。8: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儿，他想把这首感恩的心送给万千老师，也要祝自己节日快乐。哦，小兔 baby 儿是老师呀，节日快乐，失敬失敬。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这首歌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那我也要借这个机会送给我的高中老师，政治老师王平老师一句话，就是年少时青春的我们不懂事，让你操心了。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它被作为人生第一次的片尾曲，是我在放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才听到这首歌，人生第二次再次响起，所以它从出生到上学到工作一直都是能够踩准我们每一个重要的人生的节点。我们也感谢每一个音乐工作者，他们的艰辛和付出，他们的敏感，他们的非常能把握我们每一个小情绪，他没有催我们变好，也没有逼我们跟世界和解，只是在告诉你，哪怕你满身是泥，依然可以捧着花衣裳，诚实地站在这个世界面前。8:2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谢霆锋《黄种人》送给所有喜欢谢霆锋的所有的歌迷。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0: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 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
1: 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 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4: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先别连。
5: 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 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6: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7: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BB 周笔畅的笔记，是海阔天空要送给福州十八中高中部的历史珊珊老师。他说，当时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上课很有激情，抑扬顿挫的，就像在说书一样，特别精彩。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他是完全把工作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当中的。也借由平台祝福他教师节快乐，支教工作一切顺利，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真的非常的特殊，教师节，当然也非常的感谢所有老师的付出，对孩子的爱心。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BB周笔畅的笔记，突然间把时光把思绪就猛然拉回到了那一年的超女。当然前两天我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春春在北京演唱会当中她的那个样子，那个造型，然后唱歌的那个真诚感，突然间就让我想到当年我给她投票的那个瞬间，每一个人都守在那个电视机前，然后每一个人攥着自己的小灵通啊，还借着家人的手机反反复复的编辑短信，就是为了给自己喜欢的选手投一票。那个时候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家长长辈都跟着我记住了这群女孩子的名字，当然还有我们同学攒着零花钱买电话卡，然后为了支持那个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那个身影。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当年你支持的是谁，当年你给谁投的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跟我说一说。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刘德华的17岁。17岁的时候真的做什么都是充满干劲儿的，充满热血的，年龄上来了干什么都很心酸。我们刚刚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李宇春那一届的超女你都给谁投过票呢？ MC 说我给张靓颖投过一票，金源说我选周笔畅，当时主要就是她唱的陶喆的歌，哦，阿妹的歌我喜欢这种风格的，特别是解脱普通朋友。我是玉米，原来你们是凉粉呀。海阔天空说当年超女的时候我才5岁，所以没有办法给谁投票，印象比较深的是后来快男，特别喜欢陈楚生和王铮亮，看着他们这些年都陆续有新作品诞生，也受到不少人的关注，真的替他们感到高兴。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是送给欧青河的一首歌，薛之谦的天外来物。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美丽的日子》，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王心凌她的声音一直都非常的标志性，就是很清甜的这种声音，好多男生都特别喜欢这种声音，是不是？而且她的这种亲和力确实是像一个老朋友一样，一路陪伴你很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在跟你慢慢的聊天，很直白又很真诚的把所有的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C， 他想听孙燕姿的一首《愚人的国度》。

这首歌孙燕姿《愚人的国度》， MC 还问我你听过这首歌吗，这首歌怎么会没有听过，这首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完全放下了歌手的身份，像普通人一样的去运动，去打泰拳，去看书，去认真的体验日常的烟火气，然后在两年之后吧，他再次回归乐坛的时候，带着新专辑交出他诚意之作是时候的时候，他唱的这首歌《愚人的国度》，他把沉淀很多年的感情顿悟全部都揉到了这首抒情的慢歌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 MC， 接下来8:51要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叶明同学，陈楚生和何洁，这首歌《经过》，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全。他说想听费翔的一首歌《读你》，特别经典的一个唱尽千家万户的歌，开头那两句太熟悉了，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这种旋律放在教师节的这个语境当中，突然间就跳出了这种普通情歌的浪漫，就是唱师生之间的一个很贴切的情感注脚的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长，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这魔境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神传，唱不上高八度也响，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在哼唱，你亦无视。

这首歌来自李克勤的《我不会唱歌》，是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跟钢琴家朗朗完成的一个现场的非常极具震撼力的表演，当然也是他很标志性炫技的一个作品，因为这首歌的难度太高太高了，非常深情地完成了这个古典和流行的这个相结合的一个华章吧。就是来自李斯特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钢琴曲 La Campanella、所以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听到非常完整的，并且非常已经不是伴奏了，它是一个 solo， 来自朗朗伴奏的这首歌《我不会唱歌》。9:08，第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陈奂仁和叶枫华带来的《发过猪头北》。

0: 收到一世小朋友乖仔乖，爱情变得好快，恋粒都变食粒。
1: 健康长命百岁，应酬千杯不醉，意见冇人反对，每日都开派对。
0: 出街有金汁，落雨冇风湿，餐餐鲍鱼卤汁，件西装好高。

0: 陈焕仁、叶风华，恭喜你发财！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呐。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

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钉用牛羊奶纸加鸡血钉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致敬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箭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901，
9: 901，
0: 日光清晨。

据说这首歌是刚刚上线的一首歌，整首歌从创作到演唱都是有非常满满的氛围感的。这首歌来自葛雨晴和苏木头的《一万次雨季》。当然，对于我一个不太喜欢雨天的人来说，应该不太想要这种一万次雨季的这种感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张信哲和杨丞琳带来这首《亲吻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也是很多很多人的青春，是天空啊，海阔天空想要点播的。他说上周六那个他喜欢的那些快男们在福州开演唱会，出场就唱了那首《我最闪亮》，真的带来了满满的回忆和感动。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活出最闪亮的自己。我看到了他发的这几张照片啊，真的是回忆满满的同时又充满了陌生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形象在我眼中已经是完全大变了。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现在苏醒的这个改变，苏醒一直在不断的尝试自己的各种可能，同时也在不断的尝试各种新的风格。他在福州的这个演唱会当中染了一个非常蓝的这个头发，应该是这个蓝怎么说呢，是克莱因蓝吗？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亮眼，并且在舞台上会给到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当时又穿了一个蓝色的衣服，所以说从上到下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搭。另外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喜感也是很足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听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陆虎带来的《我最闪亮》。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1: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首歌来自老萧萧敬腾和林宥嘉带来的《我有多么喜欢你》。好多人之前对萧敬腾的印象还停留在王菲那种爆发力非常强的摇滚嗓当中，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首歌直接打破了我们所有人的固有的印象。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最深的喜欢都藏在最平淡的细节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改约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呢。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致敬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箭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聪明你。
1: 在轮苏老鹰狗不爱主我拿爱会留你过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吗
2: 一般一来诶我一义工那阿虎就一定内会留说捏谁小戏在工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损告多
1: 经历咖喱哦
2: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咧蛇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努阿捏边哦苏老兵兵到台吃兵哦，在论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3: 嗯，有人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闹话，伊店内灰溜酸，手马倒打，那来鬼屋冤，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波。
1: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拿来半年远就可以风景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的可会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1: 哇！

0: 经理说咩搞，属老命给变下一诺。
1: 这样的呀，为了你有一个好彩，有呀啦呀啦。对于能跟你讲，气运变向了钱。对下去你讲，垃圾给你往，黄金给金结。对下为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女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巨额。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火呢。
2: 讲你好，那个未来人能造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儿可废料物回收，就是多了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么尽力了，尽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1: 一般你今年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水池倒潮，收拢塑料面可以三内动塑料，收拢衣金书可以体验包搞内我衣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若垃圾分类想为护救那个新时所。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本河南团队一波老小黑记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厚之招给你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Mm-hmm.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卡尔·布伦克尔执导，原班人马回归配音，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Whatever this island throws at us, yeah! 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风暴将莱德队长和汪汪队意外地带到了神秘恐龙岛，还邂逅了被困荒岛的新朋友小狗乐乐。与此同时，宿敌海蒂娜市长大肆采矿，不慎唤醒沉睡火山，岩浆喷涌，岛屿崩塌，恐龙岛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勇敢的汪汪队绝不退缩，狗狗们携手恐龙并肩作战，他们能否冲破险境，化解危机，守护恐龙岛呢？
2: This island has the biggest diamond mine in the world.
3: Come here, beautiful.
2: When in doubt, we blast it
1: out. 作为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影片延续了这一 IP 欢乐、勇敢和陪伴的内核。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大恐龙，有憨厚敦实的三角龙，体型高大的雷龙，身手敏捷的翼龙，贪吃调皮的美鹤龙，还有霸气外露的霸王龙，并且知名组合后街男孩还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

0: 三，勇闯恐龙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No fear, I want a dinosaur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Congratulations. Next thing.

0: 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
2: 山东民生蛙，天天福州蛙，我是小丹。福州蛙在我心中中天生的风景，光从满满的一年诶。今天我们就来奉献一个特别浪漫的福州婚宴宴，新婚宴。一来能听明的可能没人化作了啊，猜到一里一里。其实一直就来我们多天上看到一流星。但能对白

五季娃带龙一错，九里季普龙娃带龙一家房子，不按错就来搬家挪地方。从六星旧造新房子，几年以来就来新兴不按错，谁能特别生动形状呢？普龙娃讲六星挖过天空，在端上这些天物现状，但是我有一虎鸠仙辈，他就片压空后遇了焰火暖耳，古印看到星光快速飞过天空，就从星星匆匆搬离家的居宿，与谁就熬了新晚若就也别得一公话，冒病了你中业素女，那熬最抛手一双床。老一辈虎鸠那多哈连乱哄一时候，如果看到六星，可能就会讲去看新晚若了。简简单单一生的字，原装了老虎鸠都要以浪漫事业。高地大六星的荒原公话五花肥沫，偶以地被抛手，偶以不卡过古雅，比如讲七星兴趣下棋。虎鸠我爱新晚若，从浩瀚星空跟映江烟火紧紧相连，天上星星千色，河水映江半错，从剧院光景画造生活化的画面，最就来虎鸠伴我独有的温柔魅力。小小的荒原水会蕴藏了对大的民族浪漫，阿拉会在看见流星，就不慌找了找按照我整个地道的虎鸠话讲，去看星晚若。

0: 领上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还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还记得吗？多把马奥布面晚上的女婿，你还记得吗？

0: 虎椒的韵蕾，虎椒的韵蕾，虎椒的乡音，虎椒的点点滴滴，人啊都爱记哩。
1: 应酬虎椒。
2: 现在记忆应从虎椒，电脑后欢迎收听本期应从虎椒，我是小丹。新老记播一内哦，应娱乐虎椒已诸多古剧，为了老剧，总是现在的时候进行，记录适当历史。今天上猫月就我来东印尼闽安段所，也我来时候南乌尼想采记忆。今天的节目，咱就带电脑这一刻了解了啊。 水猫月位于南澳的周边，三环七海二远远地断头难采，因为有东南、西南及南侨历历丢累，多真的下流。水猫月我面时下钓月，月所以所开记载，月书卷于冬天播十二年，也就来七百五十三年。故开后下钓六岁二伯女子，湖州闽安刘段后。 随猫月下最亲亲，外国改为新联新的对床，打出了适当东印尼爱情故垒。传说古里有多句波面调呢，Q 和户三弱女，Q家一间改好家一尊两人是亲妹对骂，随伙伴呢就点下了几了莫亲女，但是户家有少爷少爷。

0: 看到了好家俊良人的密码，不送错人。胡家无见无血，丢弃了十片人，将好家的俊良人传到了胡府。好家俊良人添乱造错，搞人心慌都没见面。最后，好家少爷将男人们双双不计哦，各搞下丢恶端，将伊男人挖挖正事，并且将伊男人的谜题分别各多恶意乱眼。就算是也没能一个人算罪。之后居然南北诺眼搞博仇了所老炫耀，可存就来自了黑有尽意义花心。尽那闹炫耀一军多恶的送回，接夜多空端攀练跨握了剧烈军语去跑搞了鼻去。天地里水猫月出院过没过去小月溜醉景观，但是月明敢与定定寄望保替我毛，最多归功于前八年来一代又一代虎鹫人导致了在古月对谁敢保护。
1: 古月明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由于历史原因，多你来设计搞了年代车，大概错正谁偶改，改按月不算户，后期不往松怀，影响了古月翁狗性。你看你三年三窝。水猫月乾隆三十年来修水断修，只留为修行的龙偶，在参照金鳌起月之下的逆月令月月眉卷轴，后手断空。多搬出修行观天端，但秋木的修行数量以及错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那闹下宝运进行了必要的修行，天理真的眼落金密，下宝运皆换烟毛。赶古月送侯怨情，水猫月是落虎鸟的端游记忆，也是虎鸟的所业端游地标，但水猫月的修行赶不好牺牲无必要。经过这位修行团结了孙抛的过去，天理赶依赖，接着多民都最协送的古月见证了那年那么鬼年虎鸟捐相续的公妈圆面。想采集的应从虎鸟，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终于下。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0: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6: 隐私泄露，
5: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呐。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致尽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见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

晚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卡尔·布伦克尔执导，原班人马回归配音，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风暴将莱德队长和汪汪队意外地带到了神秘恐龙岛，还邂逅了被困荒岛的新朋友小狗乐乐。与此同时，宿敌海丁纳市长大肆采矿，不慎唤醒沉睡火山，岩浆喷涌，岛屿崩塌，恐龙岛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勇敢的汪汪队绝不退缩，狗狗们携手恐龙并肩作战，他们能否冲破险境，化解危机，守护恐龙岛呢？
1: This island has the biggest diamond mine in the world.
2: Come here, beautiful.
1: When in doubt, we blast it!
0: 作为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影片延续了这一 IP 欢乐、勇敢和陪伴的内核。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大恐龙，有憨厚敦实的三角龙，体型高大的雷龙，身手敏捷的翼龙，贪吃调皮的美鹤龙，还有霸气外露的霸王龙，并且知名组合后街男孩还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孙美丽，下期见。
3: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民生话，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福州话在我心中中天生的风景，光彩满满的一年诶。今日咱阿就嚟奉献少爷特别浪漫的福州婚宴序，希望我。一来恁听明诶，可能无闲话做了啊，猜到伊哩伊来。其实伊只就来咱阿多天生看到伊流星。但恁对白，福州话带拢伊错，就哩只普通话带拢伊家房子，不按错就来搬家挪地方。中流星叫做新满月，字面意来就来星星半错，所以呢特别生动形象哩。普通话讲流星划过天空，是端上这些天物现象，但是拥有的福州先辈，佢照片夜空呼吁了烟火暖霭，故应看到星光快速飞过天空，就从星星匆匆分裂加以聚束。于是就熬了新满月，就也别得一讲话。莫变了你中一淑女，那后再抛手一双床。老一辈福州人多哈连乱哄的时候，如果看到流星，可能就会讲，去看。

挺棒着我了。干干淡淡一扇的嘴，云中的老虎椒都要以浪漫喜爱。各地大流行的荒原公华五花北漠，偶以地被抛售，偶以不卡过古雅。比如说吹心兴趣下棋，虎椒我爱心望着从浩瀚星空跟阴干烟火紧紧相连。天顺星星牵涉，河水阴干半错，从剧院光景画造生活化的画面，最就来虎椒伴我独有的温柔魅力。小小的荒原树海，蕴藏了大大的民族浪漫。阿拉会在抗日流行，就不慌，找了找，按照我整个地道的胡椒话讲，客看，心望着。

0: 刚刚好，像一杯特调上面的小气泡，爱活蹦乱跳，爱用力的摇。
1: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客托血运小狗样可吗
2: 一般一来诶国一义工那阿虎就一滴内回流说捏谁小戏在工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1: 经历咖喱哦
2: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咧三台阿扁虎奴一帮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树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在论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3: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个小区老娃伊顶内灰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暴。
1: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虎礁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拿来半年远就可以风景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鹰卵，可以做鹅。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王的可飞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卵。
1: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鹰给变相鹰卵。
2: 这样的呀，飞流利用的好彩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血运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讲，垃圾给侬，环境更清洁；在社会里讲，节省了土地，减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讲，节约了资源；在地球里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3: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了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1: 我应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保养，今年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2: 一般你精力一样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一金书可以体面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只要垃圾妇女进黑家敢送动我，我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喜所望。
4: 傻野冰冰，傻卵仔，傻灵经书，风和冷向端一波浪，小黑杰一年四天地修为，近世大家荒消耗，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7: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6: 啊，免费。

0: 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森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卡尔布伦克尔执导，原班人马回归配音，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风暴将莱德队长和汪汪队意外地带到了神秘恐龙岛，还邂逅了被困荒岛的新朋友小狗乐乐。与此同时，宿敌海蒂娜市长大肆采矿，不慎唤醒沉睡火山，岩浆喷涌，岛屿崩塌，恐龙岛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勇敢的汪汪队绝不退缩，狗狗们携手恐龙并肩作战，他们能否冲破险境，化解危机，守护恐龙岛呢？
2: This island has the biggest diamond mine in the world.
3: Come here, beautiful.
2: When in doubt, we

0: 作为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影片延续了这一 IP 欢乐、勇敢和陪伴的内核。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大恐龙，有憨厚敦实的三角龙，体型高大的雷龙，身手敏捷的翼龙，贪吃调皮的美鹤龙，还有霸气外露的霸王龙，并且知名组合后街男孩还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No fear, I want a dinosaur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后改约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呢。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致敬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箭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黄心诺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屏幕。五朵金花由五楼天报告。
9: 真靓女呀，真靓女，小花对来真靓，一朵金花呀。上我的你在外星我的道呀，你给那样结婚哦，爱顺被那样金花给哟，你有心啊，抛开端我呀，何必定我呀，阿贝那里呀，我抛片从南扎在你去我啊，你何苦起来我呀，阿贝啊，其老家话能动咩大头啊，能要几多年打烂落你，落婚落屋更应该好，几多年恩恩过来对着，这啊，开开起你眼，能开头落啦，能开头落啦，我过来这。阿伯你那弄弄好就好呀，给你那个弄开刀了呀，在那河里你那家了乌油弄啊，公牛穿漂亮啊，看看看，阿伯就是我去的，你说去的老虎老虎，这个啊阿伯给拖拉拖拉你搞胸口搞老虎老虎。今我中朝为亲啊母弟，见我变这个嫁佢俾女啊，追成我阿兵小女欺骗，谁为之处呼呼喊喵，斗了重难我一位，叫大位见我行夜多爱呀，女郎为乌恩一定多卡多卡见重啊，同为阿我家相关公爷离家地屋，其他娘弟子一定多哩，公屋好潮啊，家仔见阿妹拜罗呢，卡我我照镜啊，我家应我家对过困界，看看想想啊，家阿妹啊，既用金花抛弃多女阿弟，咪问仔先，好害姑咯，天安何处乌昏错，共产大地。多累，我家因我家财困莫难，阿兵已经靠我训训，看俺那镜哦，下里多累，是因过哩衰个老人，同我闹镜我镜对冲，再撇一毫，拢说拢就老爸爸不多甩几球吧，今日老我动了动甩不几球吧，哪位开外头呢龙我，你哩你爸呀啊！原来人好似万磨铁，我少点少点做可乐，我波动我摸到咧，少点你都会一罐。但你阿爸一出嘴啦，哪会恩你呢？哎呀，你见错嘅李阿兵啊！阿兵仲系个好卡啦，爸爸拜啦，我知阿人猛嘢啊，佢哪会满啊？阿兵随之咧恩你呢？哎呀，你只会拉一妹。因你盼望我，我中把，下来一点，我一弄到你搞，我有马，二爷哎哪也好能搞啊，哎哪马，爹，你是个金虫呀，你那个金虫的李从南咋的哪话的，啊，哈，叹气了娘啊，妹，啊，叹气，更有咱们好小撇吧，撇草的叹气，因你。 因来就是心爱姑娘，莫动心儿逃避个。哎呀，这里老爸跟我要的啊，穿毛就跟毛多啊，阿兵好看人啊。啊，爹老公弄到来，看我一坨来胖哦，看我一坨来胖哦。刚阿兵脱岗加脱了啊，叮叮爱哭光，叮叮的哭光的时候，这边的喊你了，叫呀一车狼。女的说了些不漏的了，我凶狠啊，强女还要求我婆呀，上万多有你也百多样的酒又归堂啊，该阿兵些酒，酒说起来话就差，家母阿兵因我一切都过了，一个伢子话的老呀，我的姐见我的在外呀，外孙跟女婿不到多一点，什么搞一谈。

老娘昨天就话，哎呀，这里开拖拉机给我，最中王二太的呀，我一个女仔好黄一狗里啊的。哎呀，我就妈硬熬啊，硬熬，硬熬没来的中王啊，硬熬多给俺多好，硬熬我就妈中王嘛，那靠女靠吧啊，女靠呀，一来呀莫闹一呀，一来黄一狗里，那说啊，能啊是我的找一个高女的，女人啊。干这个开拖拉机给我讲，这个阿伯也累了，莫背脑，你送给你五十八刀，都顶你，是我的刀都顶伊，八刀去拖住你顶那个就一塞了哇一把。阿来你，阿来，你来呀，你也都干我这哦，后头就往回先，阿没给你啊，好木没有你，我讲我就往你那阿伯就是喊两句，老人对得起你。那位叫你顶顶，哎呀，莫看塑料大个钢阿兵在我拖拉机机长的只用时间锻炼地了，我搞拖拉机长。新一幕，不年幕的光啊，把那冲啊，罗来的头领，灯光亮亮的，当然，哦，一身的青烟啊，现在看冲出来，再用你新红的胡爷爷木要按了。阿伯所看喏，爹哋啊，所喊的嫩翁啊，企到了就来盼翁啊，又操练的嫩翁，又有点阿伯所看啦。嗯，我养我，我你妈咪养我，我养我哈。你听下你讲讲，嫩公司大，嫩还能结婚那一块，你拿来公司那力道，我背脑，就打一只钉，多了钉了啊，老个背脑还哪用啊？哈，背脑还哪用？我口火呀了，听呀，转火呀了。我个火药的店，我讲啊，阿兵好火药的老人，念是我的来这道，说这道啊，今天我牛马个姑娘见爱情啊，现在见爱，一木牙盘木个说搞新木门道，一早没得看，佢闹咧白鬼声，就你见爱，啊，但盘木个上你咩都要，见我。新人说听声音就按零四一，哎呦，车一拿一把力啊！哇，才新人拿按我去嘛，这里拿就冇过来拿五，这里拿就冇过来拿五啊！新人拿讲猛亏猛亏啊，这里老嫩啊，一抽一下，都里抽一两啊，心无惊哦啊，猛亏啊！但新人就话讲我猛亏啊，是啊，我就嘛，你这里拿过来盘问，咋的呢？咋的了？我在哪里找主力呢？一来找太老，我没女人给我，找人到了采纳的公司去。东阳的我牛马，东阳找人到公司去。哈？你有公司去？你有公司去咯？公啊，跟你大老爷打起住啊，好啦，不喊人结婚啊？啊？你有公司去啊？哎呀，我牛马，你都够了好，跟你行啊？哈？你这话到了屋里对公嘛？哈？阿兵都会啊，那说，哎呦，单皮咯，今天老虎姑啦，你要啊，鞠躬咯，听你娘啊，哎，中央是不眼哪来有啊，家主哦，听阿我阿爷心里来，对着边上边吐哟，开别，好，阿兵呀，一有会啊，那就我管呀，其他不要，你其他不要，哪里来拿？人一穿的老条，我就把姑娘抓在个屋里，哈！我要你了，你怎么拿我？这里好让人见穿你，免得你阿伯改了你，你都敢干下你？呀，你阿妈在你绣花的头，姑娘没来家，就是乌贼啊，乌贼啊！说个乌贼啊，鬼知道良心，应该结果有绣花的头的，才行来。这花开嘛，东风有爱。有笑了笑花对打去斩佢见村民啦阿兵用啊，先到奶美招把佢爹娘弄入嚟抗议，女子阿到嚟乌仔女冇，哎呀，佢瞅到你一年啊，我牛马，我冇女人，女人先做喺回头，我就只能硬硬气，女命熬抗议我一多钱，命熬抗议我乌二笑花，我爹娘会乌笑花。我也笑话嘛，只下老人去公家话说，哎呀，这样哎呀，这些只能养乖呢，哎呦呀，啊，做了啦，没了。

0: 正义啊，莫啊莫嘞啊，咩多正咩小花啊，就你大爷垮拉几个以后啊，伊咩小花咧，电脑也小花就打，哎，但坏无事咯，就做，但无就公要咧咩来呀？就个莫多眼，做你乌正，你咩小花就你咩小花，红艳艳啊，水里就你打中话，那话你就仔嘅，故意你就拿电脑嚟呀，阿伯侬有你也中意啦哇，哦。阿伯能有你有功的啦，好，懂？这样吹呀，这样吹呀，看你的事啦。阿伯啊，这，现在从怕人革命时候，叫我去丢烂砖啊，扛个阿妈子嘛，混动。阿伯，鼓励要我离开你啦，我，各位家里啊，是我耐心人啊，改我用马车用我拉有的，是我的大多心人求的到。老起咧，叻几个波多佢多咯，你做咩计啊？叻几叻都正啊！只阿叔教我那个阿伯，阿伯，阿伯，哎，当时就就做个那种穷鬼阿龙啊，那种穷鬼啊，阿伯，阿伯，望事冇得讲，阿伯先应顶到条吊，我要买，你个应正噶，应正多点啦，阿伯多点，阿伯多点啦，老何吓，阿伯啦，阿伯，阿伯，哎呀，就做个。但你去呀，我那再也爱奶呀，就你去呀，奶呀，那再也爱奶。老雷头无啦，假个子啊，被头我对老爷面个。你家对老爷面个，先来个声音个回到你旁边，回到你声音面前话，目光长长个，灯光之下声音才先来。问哪在哪当你？阿妈仲话多你做呢？我系见我做乜紧俾你大佬嗌当新工噶啦，不行就靠结婚啊！阿妈咋子嘛？不咪会得嘢咯？莫拿一咋子嘛抗议，头你每朝一把落去跌边嚟哟！先到哪个抗议？我系只有顾你抗议，顾你抗议，你抗议啦，你抗议啦，抗议先好。见我你只下抗呀，只下对待，受了生气苦的惨闹啊！左欧女为领翁。也你受了生气，和你惨了哇！看你阿小说用，他讲只话，但是阿声音啊，讲伊为你用翻译一看啊，哎呦，动脑筋呀！讲实话，就那是小说用所用的图案啊，但声音也冲口个，哎呀，东风中外美味爷呀，我为你用。一来之阿是为我莫笑话，我为你用，谁能啊攻你啊？胡了都问见我啊，笑了晒我呀！啊，先来说听就话，胡了都问见我啊，笑了为你弄晒女啊！哎呀，胡人笑话对头，一来胡了都问见我啊，是不是真真奇怪，真真奇怪？难道胡了都问见我啊，还笑了笑话对头，真上去见村民啊，李阿伯！哎呀，没啊来了，因两个见村的，那个胡了都问是从哪里地，怎么好运转了一上去伊哩？还有新婚的夫人啊！你讲剃了双啊，双咩？有个到了胡了龙见我啊，死因来有小弟来斩阿伯，侬啊公平我啊，佮逃命呐！阿伯这里爱硬啊，正日来从南一面过来啊，胡了龙见我。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咱还记录你节目就播上个之外，咱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山东民生话，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福州话在我心中做天生的风景，共同满满的一年诶。今日咱阿就嚟奉献少爷特别浪漫的福州婚宴序，希望我。一来恁听明诶，可能无闲话做了啊，猜到伊哩伊来。其实伊只就来咱阿多天生看到伊流星。但恁对白，福州话带拢伊错，就哩只普通话带拢伊家房子，不按错就来搬家挪地方。从流星叫做新满月，字面意来就来星星半错，谁内特别生动形象哩。普通话讲流星划过天空，是端上之时天物现象，但是拥有的福州先辈，佢就凭夜空赋予了烟火暖意。古人看到星光快速飞过天空，就从星星匆匆断裂加以句数。于是就熬了新满月，就也别得一讲话。莫并来你中一淑女，那熬再抛手一双床。老一辈福州人多哈连乱哄的时候，如果看到流星，可能就会讲去看新满月了。简简单单一生的节，蕴藏了老福州独有的浪漫诗意。各地大流星的婚宴讲话五花八门，偶尔地被抛手。可以不卡过古雅，比如说催星兴趣下期福州话的新满月，从浩瀚星空跟阴间烟火紧紧相连，天上星星浅色，河水阴间半错，从剧院光景画造生活化的画面，最就来福州版画独有的温柔魅力。小小的婚宴聚会蕴藏了对大的民族浪漫，阿拉会在看眼流星，就不慌吹了吹，按照我在我地道的福州话讲，去看新满月。
2: 我们爱过就好。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爸爸真棒！
3: 回收1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1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1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4: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先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呐。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致敬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箭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Movie Living。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卡尔·布伦克尔执导，原班人马回归配音，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Whatever this island throws at us, yeah! 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风暴将莱德队长和汪汪队意外地带到了神秘恐龙岛，还邂逅了被困荒岛的新朋友小狗乐乐。与此同时，宿敌海丁娜市长大肆采矿，不慎唤醒沉睡火山，岩浆喷涌，岛屿崩塌，恐龙岛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勇敢的汪汪队绝不退缩，狗狗们携手恐龙并肩作战，他们能否冲破险境，化解危机，守护恐龙岛呢？
2: This island has the biggest diamond mine in the world.
3: Come here, beautiful.
2: When in doubt, we blast it
1: out. 作为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影片延续了这一 IP 欢乐、勇敢和陪伴的内核。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大恐龙，有憨厚敦实的三角龙，体型高大的雷龙，身手敏捷的翼龙，贪吃调皮的美鹤龙，还有霸气外露的霸王龙，并且知名组合后街男孩还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孙美丽，下期见。
4: No fear, I want a dinosaur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

0: 卫星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夜听办理吧！
1: 在龙苏老板，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哩，过靠托血运小狗眼看嘛。
2: 一八一哪个？我姨姨讲，那阿福州的地内回流说，年岁小事在讲，山马倒火，巨龙庆台，这马算够多。
1: 真哩假哩哦？
2: 当然是真哩啦。不过啊，多倒魂之神一定多给嘞，蛇台阿边红雷棒，我们阿去哪阿捏边哦，苏老兵兵倒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3: 嗯，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阿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1: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做距离呀、啊？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半年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板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板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灰溜，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1: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板给变相英文。
2: 这样的呀。灰溜里有一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血运变相了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暖，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3: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靠灰溜回收。就你多在为那个有口之招添福气哟！
1: 我该多么尽力了尽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2: 一八，你今年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树老命可以上内动所有，索隆一金书可以体面帮搞内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八，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想为护照那一心是所望，
4: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能经书，风和南向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分类心是所望，有好之招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六大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的，上午的两个小时呢，各位可以来到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下班路上呢有我们陪着各位，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过来打个卡陪陪我们。
1: 是的，上班路上不管您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通过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讲讲你的故事，下班路依然有我们陪你回家。
0: 是的，其实就在今天哈，我们迎来了一个非常温暖而且特别充满敬意的日子，就是9月10号教师节。
1: 哎，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日，很多的纪念日，但唯独这个教师节是刻在所有人青春记忆里，绝对是不会错忘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
0: 当然了，有可能哈，你代入一下，我们偶尔会忘了朋友的生日，
1: 对，
0: 甚至说另外一半的纪念日，有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忽略到很多的节日，但是只要说咱们日历停留在了今天，你脑海当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两个字儿：老师。
1: 没错，这是一种这个深入心底的这种记忆，是一代人又一代人共同的这种青春的烙印吧。
0: 是，而且从小到大，你说咱接触过多少老师啊？从最开始教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
1: 对，
0: 小学的老师，初中、高中、大学，甚至说其他方面的一些老师，你就会发现老师这个角色啊，他会沉浸在我们成长路上的每一个时刻，
1: 是，
0: 甚至说我们很多时候的成长都离不开老师的陪伴和托举。
1: 没错，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你放心，只要你去了，老师肯定在教室呢。对，就是老师没在教室，也在他的办公室里。
0: 是，
1: 就说清晨最早走进教室的身影。还有就是深夜，就可能我们已经放学很久了，老师可能还在那儿批改作业呢。
0: 那可不，
1: 对，你说是不是？老师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0: 嗯，
1: 你说老师或许是很平凡，他我感觉好像就是每天跟我们日复一日
0: 上班下

0: 是有孩子的，咱们也是父母嘛，你就伴随孩子成长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工作一天回家累了，孩子妈妈妈妈，哎，你去那边先待会儿，让妈妈冷静一下。但是老师不行，老师马上就会问，哎，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需要老师来帮你解决，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老师也会见证我们，你看人生的好多阶段，从最开始懵懵懂懂，你都不知道上学是啥意思呢，咱们就背了个小书包然后就去学校了，陪伴我们青涩成长，当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帮我们答疑解惑，课堂上的一些叮咛，黑板上的那些字迹，默默的付出，再多年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时刻都是照亮我们人生的一束光。
1: 说得太好了，在今天这个特别温柔啊，又特别感恩的日子里，
0: 是，
1: 所以说也让咱们一起哈，真诚的向所有坚守在讲台，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咱们道一声最真挚的祝福啊，咱们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啊！
0: 是的，祝大家平安顺遂，万事皆甜啊！
1: 是的，
0: 但是接下来我们也会带着这份温暖和敬意开始今天的节目。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新变化。你要说到新变化，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嘛，在这个专属的特别的日子当中，很多地方他为了回馈老师，给老师带来一系列的优惠，他做了一些新变化，一些调整。
1: 是的，你看哈，就比如说咱们福州闽江游船，哎，咱们都知道啊，很多人都会喜欢去那里看风景，太美了，
0: 夜游闽江。
1: 没错，今天呢也是这个致敬教师节嘛，专属的福利暖心的上线了，致敬每一位深耕教育的引路人。
0: 是的，就是在今天哈，全国在职教师凭着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乘坐闽江游船，沉浸式的来打卡咱们福州闽江的绝美风光。
1: 是的，那就是大家就是一定是要在今天哈，我们的教师节就持这个教师的资格证，那然后呢就可以到这个闽江游的烟台山的码头，还有一个是在苍霞码头啊，这两个码头都可以的。那各位呢也是个登船前出示本人的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加本人的身份证，那核验无误呢就可以免费的登船啦。
0: 哇，哎，这个不错哎，就是今天放学早的话，其实老师咱们就可以说感受感受福州的夜景。
1: 你看这个教书育人真的是一场非常漫长且无私的奔赴啊，就是我每次就像昨天咱们聊天一样，说你的梦想，很多人都说当老师，
0: 是，
1: 但是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实现他的梦想，甚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坚守在这个岗位默默无闻的付出啊。
0: 哇，确实哈，因为今天教师节，然后我们会感觉从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整个社会对于老师这个群体的关注。我家小朋友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妈妈，因为他现在初中了嘛，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回到小学部去看一下我的老师？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我说，你这样，因为昨天正好学校有调休，我说你实在不行，咱今天放学早，咱们就先提前回到小学部去看一下老师。然后后来呢，老师还发了一张照片，写了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嘛。然后我就看照片里的这孩子，真的就是从一年级，然后慢慢慢慢现在到八年级，变化非常大。然后老师非常感慨说，从一年级看着他们懵懵懂懂的小个儿，到现在很多孩子的身高已经超过老师了。然后作为老师，他心里是非常感慨的。
1: 没错，其实你看，就是别说你是这个小学生，然后升了这个初中，
0: 是
1: 还是孩子还长大一点，就现在就你知道幼儿园的那个群里，今天都已经就是家长都已经离开幼儿园了，
0: 老师节日快乐。
1: 对，因为这些孩子们都已经上了这个
0: 小学
1: 了，但是呢依旧在这个很早以前的幼儿园群里面还这个热火朝天的跟老师聊着天，
0: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1: 对，因为你如果这个孩子还在这个学校读书的话，可能收到老师的祝福的时候就是感慨没有现在他已经离校了那么深。所以说其实我突然想到，就是很多年前就是这些孩子还在这个群里的时候，哎，祝老师节日快乐什么，其实老师的反响没那么大。但是今天你知道吗，等我发现他们已经离校了，反过来跟老师的时候，老师一个个回过去，
0: 哇，
1: 每一句话都是让人就是热泪盈眶的。
0: 天哪，所以今天我们不同的年代，或者说你处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很多朋友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感谢老师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依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对您的那位老师，比如说有一些祝福要通过我们去转达的话，也可以在九零一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直接留言给我们。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瑶，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其实这段时间你会发现雨慢慢小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开始持续性的出太阳了。今天一直到11号，咱们全省呢维持多云的天气啊，有可能有一些沿海地区呢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
1: 我觉得这天气特别好，晚上
0: 的时候
1: 下雨，然后白天一睁开眼睛要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就发现
0: 天晴了，
1: 天晴了，一点雨都没有。
0: 上学去吧，
1: 而且路上还没有积水，你知道这是最方便的。对，因为有的时候啊，孩子会考虑说，我今天要是穿雨鞋的话
0: 啊、
1: 然后呢我可能就一整天我们就会担心孩子会很闷脚。然后如果说低年级的小朋友你给他带一双额外的鞋，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0: 是不方便。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天气特别好，出门的时候不用考虑，直接就穿运动鞋出门了。
0: 是的，然后你看12号呢，全省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
1: 是的，你像今天哈，这个东北风和这个北部的沿海6到7级的阵风，8到9级，那中南部的沿海的海区呢是7到8级的阵风，那台湾海峡有8级的阵风，那也就是说它可能是达到最高达到9到10级，但是目前呢是8级的阵风。那11号呢，这个东北风哈、那全省的沿海是7到8级的阵风，那台湾海峡8到9级的阵风。12号像东北风啊，全省沿海6到7级阵风，5到6级的阵风也会延长到7级啊。
0: 哦，是的，因为呢未来几天啊，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午后最高气温还会稍稍冒个头，30度左右吧。白天呢依旧是感觉比较闷热的，
1: 热，
0: 但是早晚你会发现真的是舒服不少啊。
1: 太舒服了啊，尤其是晚上，如果说在你没有下雨之前，你像昨天晚上我可能9、10点钟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没有下雨，然后半夜的时候会发现哎滴滴答答的雨声，那个时候雨可能下大一点了。所以其实晚上你吃完饭啊出去散步都不受任何的影响。
0: 是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早晚出门的话，咱们加一件轻薄的外套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要去一些山区啊，或比如说你要向偏北的地方去玩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是，你看刚刚说到就是加外套嘛，昨天就是来直播间的时候，因为咱们直播间有很多这个
0: 直播设备
1: 啊、设备啊什么的，所以说它的温度会偏低一点。那其实昨天呢我就是穿的比较单薄，对，就是短袖嘛，对。然后陆欣就实在受不了了，他说看谁有厚一点的衣服，后来实在没有，有
0: 人披毯子了，
1: 有人有个毯子，他就把那个毯子披上了。那他们就说我说你看你不冷的吗？那个你看你都穿的这个这么少。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想着哎，正好天气这么冷，就随身携带了一个外套。你看到直播间就用上了，
0: 就套上了，是不是啊？虽然说晚风是比较惬意的，但是因为现在是晚高峰时间段啊，车流量呢已经开始上来了，甚至说有些路段呢车流量上来之后呢，它通行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开始出现缓慢了。所以也提醒大家，所有说您开车在路上的，一注意安全，二遇到任何情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901左海之声，各位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留言给我们。
1: 是的，就说到这个路上的情况，是刚刚啊就有个新的消息，说啥呢？就是刚刚开通的福州地铁公交有一个重要的通知。是啥问题？就是票价的一个公布。
0: 什么票价呢？
1: 那记者从福州地铁集团获悉呢，也是为了方便这个新生的返校啊。那今天开始呢，福州地铁是联合了福州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还有福州市长乐区闽运公交有限公司，那推出了3条迎新公交接驳的专线。也是从这个地铁的车站直达高校。
0: 哇，
1: 真的是助力学子便捷的入校啊。
0: 要么怎么说现在孩子老幸福了呢？现在如果说大学新生开课了哈、然后陆陆续续来到咱们福建，甚至说来到福州的话，你会发现整个路上的行程很多部门已经帮你都考虑好了。
1: 对，
0: 你比如说线路一呢，就是滨海快线大数据站至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那这个呢它是相当于是由滨海快线大数据站的 B 口这边呢有一个大数据公交站，在这儿你就可以直达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的1号门。票价1块钱，然后呢差不多是15分钟一班啊。
1: 是吧，你看哈，就说到这儿，还有就是线路二，滨海快线的文岭站到福州软件职技术学院。也是由这个滨海快线的文岭站 D 口，然后呢可以到这个文岭站的首末公交站直达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内呀。
0: 哇，咱直接开到学校里头了。
1: 是，它的运营时间是9月 月的10号到9月的11号，8:30到18:00，太好了，公交车的价格是1块钱。

0: 15分钟每班。
1: 是的，另外呢，线路三呢也是滨海快线三岔街站到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啊，就是在三岔街站的 G 口垂梯外边有一个南台东升公交站，然后在这儿呢您坐上车就可以直达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了，25分钟一班啊。
0: 哦，这个时间会比刚才那两班长一点。
1: 嗯，
0: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特别远，这几个学校是相间的距离。
1: 嗯嗯，
0: 对，就是所以说这个车真的是太好了。其实你刚刚说到这学生现在特别幸福特别方便，我就深有体会啊。
1: 是，
0: 就这两天就想找一个这个大学生的家教，你看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当就是问到这个，哎，他会问我嘛？他说，哎，那请问一下你住在
1: 什么地方，住在哪儿啊？
0: 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说，哎呦，我说那我可能在东街口附近，会不会离你有点远？他说不会，我们这个从这个闽后大学城啊，我们坐地铁2号线，我就直达。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说对呀，我说直达，然后心里就特别的高兴，因为说就是如果说这个学生他在路上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他的身心也是很开心的，
1: 当然，
0: 对不对？所以他也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
1: 是，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受到了交通的便利对于我们出行带来的方便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是在大学城那边上大学嘛，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分享过，就是如果说你周末要来东街口这边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要转车嘛，
0: 公交车对，
1: 先从新校区转到老校区苍山那边，再从苍山那边坐20路然后再来到东街口，
0: 深有体会。
1: 对，而且就是全程是主要是什么呢，白天还好，晚上你不敢太晚。
0: 对，
1: 因为回去的时候人家有末班车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末班车啊，那个挤的那真是满满当当。但凡你挤不上去，你就得摇人了。摇人干嘛呢？拼车回去。
0: 对，是没错没错，就是哎呀，现在谁
1: 那时候是不太方便呢？
0: 你这个你说的我更有深有体会。当时我在那个学校也是，然后你一定要从这个市中心，然后到老校区，
1: 是
0: 在老校区再坐学校的校车，然后校车还要等很久。不过我说实话，那时候我们的大学还算很幸福的，就是校车还都很高级，
1: 是是是，
0: 大巴车那种特别好，环境也好，然后呢时间间隔的也比较短。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幸福感哈。
1: 是。那现在你看看交通越来越便捷了，孩子们的出行也越来越方便了，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福建的学校啊，福州的学校啊，
0: 多来报考一下，
1: 来报考一下，来报考一下啊。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热闹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但是说到这个新变化，爱看球的朋友们，肯定是已经小本本都把这个记录记下来了。哎呀，本周几我需要去哪儿看一场谁和谁的对决？
2: 是的，本周六啊，闽超福州队主场迎战厦门队，看球大家有没有攻略呢？
0: 哇，这个。周末各位准备好了吗？而且我觉得这一场掐指这么一算，应该是相当精彩啊，
2: 巅峰对决人估计不少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所以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赛事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的内部所有的停车场不对外开放 啊
2: 那不对外开放，大家就问了，那我怎么去赛场呢？怎么又最快呢？跟各位说说，你可以扫描这个智慧交管这个马上行的二维码，一键导航直达奥体，特别的快啊。
0: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建议大家首先呢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其次你要是觉得说，哎，我这周围正好没有直达的地铁或者覆盖到的地铁，您就开车开到类似于地铁口那种相对方便的停车场，然后停好车再坐地铁。
2: 哎，有道理哈。那关于这个福州市的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的这样的一个通告呢，今天也给大家说一说。在2026年9月12号，这个海峡奥体中心呢，咱们都知道就举办这个球赛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个活动期间呢，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现在呢就有一些新的交通管制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大家平时入场的时间不能太早去，你16点这个就是观众入场完毕。那根据这个道路流量实际情况呢，也是对福湾路的东岭路口是情况会实行这个禁直啊，或者是禁左这样的。

0: 交通临时管制。
1: 是的，当球赛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反正九点多吧，一直到观众撤场完毕哈。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东岭路啊、盘雨路啊，作为人员疏散通道会实行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期间是禁止车辆通行的。
0: 同时呢，也会视情况哈，对这个东岭路、还有这个盘雨路以及福湾高架北往南啊下东岭路的这个匝道，还有这个是南往北下东岭路的匝道和这个建新南路西往东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双湖互通啊啊，还有这个周边的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有一些比如说分流疏导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1: 是的，如果您要预约一些网约车啊或者出租车的朋友的话，因为它是这样哈，从晚上的九点一直到观众散场完毕，像福安路、奥体路、建新南路等三条道路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机动车，当然公交车除外哈，停靠后车的。所以如果您约的是网约车，可能要稍微往外围走一点点啊，
0: 对，
1: 相对会更方便。
0: 那活动期间哈，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停车场它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像刚陆星说，你可以就近的这个地铁站哈，你把车停在那儿再坐地铁过来，觉得这个交通出行会比较方便一点啊。
1: 对，而且很多朋友他其实不止去看过一次了，甚至说哎，咱们福州主场，甚至说在福州有比赛的时候，我都要去现场给咱们福州队加油助威一下。所以基本上都门清了，就是提醒大家，因为这周六呢有这个比赛，所以如果说周六您要途经相关路段的话，一定要避开一下哈，就是如果赶时间的话，咱们就稍微绕一绕。
0: 没错，咱们现场也是有序的哈，咱们呢听一下这个交通指挥，在路上呢可能随时都会有一些其他的交通变动啊。
1: 然后另外呢，刚刚有说到说在这周六咱们福州队主场是迎战厦门队嘛，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公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也是最新的一个调整啊。咱们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呢，其实在昨天发布了一条公告，就是关于闽超第十三轮莆田队对阵福州队比赛时间的公告。那因为受到十八号台风沙达尔的影响嘛，原定是在九月五号的时候是要举行闽超第十三轮，也就是莆田队主场对阵咱们福州队的，那比赛目前是延期的一个状态。那啥时候开始比呢？经过研究决定，第十三轮莆田队对阵福州队的比赛调整到了九月29号进行。
0: 是呢，这个时间也是调的比较往后哈。那可能之前就有很多朋友就说我已经买票了呀，是不是？那不要着急啊，你这个买票的朋友，就是你已经购票的球迷朋友，您的电子票是依然有效的。
1: 是，
0: 哎，你不需要任何的更改更换。对，然后你凭你的原票就可以扫码入场观看了啊。
1: 是的，是的。所以爱看球赛的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咱们也可以关注起来啊。那有的人呢爱看球赛，有的人就觉得说不行啊，我光看我不过瘾呐、那怎么办呢？我得上场，上场做什么呢？上场跑一跑。
0: 哎，对，
1: 所以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说您喜欢马拉松，热爱跑步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就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要开始报名了。
0: 马上，咱们做完节目之后，陆星，你是不是就准备把手机拿出来抢票了？
1: 主要是啥呢？
0: 要开始报名啊！
1: 就是我得看一下他这个项目有什么。之前的时候我们说要健康跑，然后后来健康跑不是取消了吗？你半马我跑不下来呀。
0: 没事，坚持，不行你就走下来呗，对不对？反正都是运动。哎，2026年的左海福州马拉松将于12月27号这个鸣枪开跑。报名的通道呢，也是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正式的开启哈。那在9月19号17点的时候就截止了。它一共是有10天的报名的时间。
1: 哇，
0: 喜欢这个马拉松的朋友呢赶紧的抓紧时间，对自己喜欢，哎，很多朋友就是说他很喜欢这个项目，然后呢他自己所在的城市没有，他会来福州报名，
1: 是专程过来福州参加。
0: 很多呀，就我同学他在外地，然后他说哎，福州是不是有马拉松啊，什么时候开始？我说你行不行啊，他说哎，你真的不要小看我，以前可能上学的时候没觉得自己体育好，
1: 哦，
0: 但是现在你看人到了
1: 有坚持运动，
0: 人还是青年。他说你看我觉得我现在参加就他会上瘾，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半程还是走过来呀？他说你放心，我一定是全程的马拉松。
1: 天哪， 所以你看哈，这届咱们的福马它设置了两个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马拉松，指的就是全程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半程的马拉松，
0: 两个项目。
1: 总计划呢它的规模是3.5万人，其中呢马拉松项目限报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呢是限报1.5万人，报名依旧是采取叫做预报名、再抽签、再中签、再缴费这样的一个顺序。跑友们呢可以根据

0: 自身的情况来选择您的参赛项目。
1: 对，那另外哈，这个要求参赛者啊，这个是年满20岁了。
0: 嗯，
1: 可能很多小青年说的，哎，我才18岁，我已经成年了，可不可以去？好像
0: 不可以啦，
1: 好像不行。对，
0: 全程是不可以的，半程可以啊。
1: 对，那就是说，2006年1月1日前出生的，必须有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的，那就是2024年9月20号到2026年9月19号啊，完成过一次全程的马拉松，或者是两次的半程的马拉松比赛。
0: 就是你还不是说我到年龄了我就能报啊，你还得有参赛记录呢。
1: 对，
0: 那另外呢，半程马拉松啊，它是要求咱们参赛者首先呢你要年满18周岁
1: 了，
0: 那你往前推时间嘛，就是2008年1月1号前出生的朋友，而且他也有你的比赛记录，他规定了必须要在报名截止日前的24个月之内，那就是2年之内呗。
1: 对，
0: 2024年9月20号到2026年9月19号完成过2次10公里及以上距离的比赛。
1: 你看这个对比赛报名，
0: 不是谁能随随便便报名的。我想一下，我年龄是可以，
1: 体力不太行，
0: 我没这参赛经验呢。
1: 经验也不要紧，你看我们那个我们有个那个高子姐，他们就是嘛，她说哎，我以这个方式来给自己庆祝生日，因为她是每年的这个12月27号嘛，其实我是记不住的，但是只要马拉松这个一报名我就知道了。
0: 那现在高子小姐姐报不上了，
1: 报不上，她现在
0: 她没有参赛经历，
1: 她之前报了，她有去那个
0: 之前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有参赛经历嘛，那现在要有参赛经历啊，因为她规定人数了嘛。
1: 她不是说18岁。所以就是有要有，但是别的年纪他没说要有，会不会
0: 年满18岁才可以报名？这是年龄的门槛儿，经历的门槛儿是你需要有这个比赛的经历。
1: 他有经验，他之前报过名，虽然是走下来的，他也参加了
0: 啊。行，
1: 反正他现在不在福州，他报不了。
0: 是所以爱运动的朋友哈、可以再一次相聚咱们福州，在奔跑当中感受一下福州这座城市的活力。当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开始报名了。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哈。首先关注到的是出行方面，因为我知道从这个月开始啊，大家其实都在盘算着接下来的，你看咱们的中秋假期啊、国庆假期啊就要来了，去哪里转一转，去哪里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所以很多朋友现在关注到的就是火车票呀、机票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变化情况。
1: 对，其实这个前两天就是开学嘛，是不是？开学之后这个票价其实是持续的下跌的。
0: 是的，
1: 对，就不知道这个国庆之后这个价格会不会高起来哈。不过呢，很多朋友都会算好日子，说哎，我可以坐高铁呀，是不是？我买火车票啊，什么时候开始去呀？什么时候能买那一天的呀？那2026年这个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自9月23号就开始启动了，那到10月8号就结束了。那为期是有16天，在9月9号开始呢，就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啦。
0: 是的，按照目前咱们火车票的这个发行规则来计算的话，其实在昨天开始就已经可以开始买9月23号的火车票 了
1: 、哦、
0: 所以大家可以掐算一下时间啊。
1: 是，
0: 而且你看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像旅游啊、探亲啊这样的一些出行的需求也比较旺盛，而且呢中秋短途客流再和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可以说铁路的总体客流有可能是在高位运行的，
1: 是，
0: 甚至说你关注了一些部分的热门方向和热门时段的这种目的地或者时间，很有可能你要通过抢票的方式自己定好闹钟啊，而且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旅客出行高度集中的情况。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铁路部门也制定了多样化的一些出行的需求，比如说增加运力的投放啊，优化售票的服务啊，全力保障大家的假期出行。
1: 是的，各位朋友，这个假期你会准备在这个双节期间去哪儿啊？不过我觉得不管去哪儿，这个我觉得都是要花钱的。
0: 是，
1: 我的这个兜里是不是这个票夹子够不够啊？
0: 最近一段时间抓紧时间啊，踏踏实实的咱们工作。要说到说这个钱这件事儿啊，真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有提过这么一嘴，但是现在呢大家还真的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刚刚不是盘点了一下咱们中秋国庆比如说怎么买火车票吗？但是有很多朋友呢，比如说你中秋节甚至说国庆节我要值班，
1: 对，我要
0: 是吧，正好赶上了节假日值

0: 值班这件事情，那么问题来了，每次到放假的时候，我们都会盘点一下加班工资。咱怎么算呢？
1: 是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哈、啊，安排如果劳动者工作的话呢，需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对，而且呢，不能用这个其他的假来补休或者是代替这种加班的工资。
0: 是的，那如果是休息日加班啊，咱们可以安排补休啊。但如果没有安排补休的话，你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另外呢，有一些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您的账户啊。如果说你想一下。你们发工资的规律是在1到7号发工资的话、那你的工资真的有可能提前发
1: 哦，还可以提前发工资，这是预支给我吗？让我好好的出去玩吗？
0: 这个可不是你想发就发的，人家是有规定的、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这上面就写着了，公司呢，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那你如果发的这个工资的日期是1到7号，那正好是放假嘛，你是怎么办呢？那如果说遇到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个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
1: 哎，不少单位啊，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就开始发工资了。哎，这就意味着啥呢？咱们国庆假期啊、有不少的单位9月底呢就会提前的发放工资啦。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那关系到咱们的钱袋子嘛。但是你说到说，哎，中秋国庆打算去哪玩这件事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他有一些不同的计划。那如果你问我的话，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值班啊或者上班的一些要求嘛，你也没办法说我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假期，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是的，
0: 那有可能我会近郊的，比如说我选择咱们福州近郊的一些地方，我去转一转，去玩一玩。去哪玩呢？最近推荐给大家福州古岭中美青年友谊公园，这边的石蒜花陆续盛开了，可以到这边来逛一逛啊。
1: 是的，你看啊，就是刚刚说到这个石蒜花哈，是有连片的那种红色的花朵，然后呢会铺满这个，因为古岭嘛它属于林间、所以为整个这个秋日的古岭是增添了一抹红色呀。
0: 哇，很漂亮。
1: 对，又刚好是国庆嘛、我觉得特别的
0: 好应景。
1: 没错，
0: 是，而且呢一簇簇的这种石蒜花竞相开放啊，就是花你只要连成片其实真的都很壮观，而甚至你仔细观察一下，它就是舒展的那个花瓣像龙爪一样、然后在绿荫之下呢显得格外的醒目。
1: 对，一般红都是配绿嘛、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恰当哈，
0: 特别醒目啊。
1: 对，林间的那种点点红艳吧，所以说在绿荫的衬托下就是格外的醒目了，
0: 是老远了你可能就能看得到了。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可以去赏赏花，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石蒜啊它是具有一定毒性的、
1: 对的，
0: 如果说你误食了，很有可能引发像恶心啊、呕吐啊、腹痛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头晕啊、肢体麻木啊等这样的症状。那所以大家赏花的时候，你不要再误入花丛中了，哎，我躺在花里头我拍张照可美了。大家赏花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采摘不触碰，更不要误食啊。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热闹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是的，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有说过，今天我们是过了一个非常温暖而且充满敬意的日子，就是教师节。
4: 没错，
3: 甚至说很多朋友呢拿起手机给自己的高中老师、小学老师、大学老师编辑了一条自己的那种感触，发了条信息啊，也得到了回复。你想一下，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真的遇到过很多老师，有可能有的是在教室的讲台上，有的是在我们工作当中，你多多少少总会叫别人一声老师好
4: 啊。对，遇到陆欣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陆老师你好啊，因为陆老师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是特别的厉害啊。每一次我有一些不懂的事，我就打个比方，我买什么样的打印机我都要问他一下，我说陆老师，就是如果说小学一年级的这个什么书啊本啊，陆说你还留着吗？他说都扔，就把书留着就行了，知道吧。就是这种，我觉得陆欣是特别有心得，陆老师
3: 经验的交流。所以你看看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互动来聊的这个话题还真的就和老师有关。在我们漫长的这个求学路上，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老师，那有的老师会教给我们知识，有的老师会教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教我们做人，那还有的老师可能他只是一个简单的眼神，或者说一句简单的鼓励，就深深的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
4: 对，就是肯定说不是一定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故事，就可能是一句很暖心的一个安慰啊，是失意时候的一句肯定。就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就会经常犯错误，然后犯错误之后呢，其实如果家长的话可能没有什么耐心去引导他，但是犯错之后老师的耐心引导可能在你的心里就是会让各位觉得就是非常的温暖，
3: 是
4: 就是跟爸爸妈妈又不太一样。
3: 所以想来问问大家，您的心里头有没有这样一位让您印象深刻的老师？那这个老师他是做了什么事情让您印象深刻呢？跟我们来讲一讲您和他之间难忘的故事。
4: 对，就是可能是说你已经这毕业了，毕业很久了，甚至说呢就是你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他已经退休了，或者很久没有联系了，如果就很多时候你有回想起来的时候，依旧会觉得这个老师会给你很大的这种温暖。
3: 哇，
4: 对，咱们各位听友一起在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来分享起来好不好？你心中的那位比较珍贵的老师，还有你们之间那些难忘的小故事啊，
3: 甚至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因为说到老师这个职业啊，就像有一些朋友他会最先想到，他说哎呀，老师啊经常跟我们说的这些话是什么呢？比如说他有一些固定的口头禅，然后这些口头禅呢有的是开玩笑性质的，有的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这种鼓励嘛。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印象当中，首先呢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甚至说老师说过哪些话您至今还很受用，都可以利用今天的节目跟我们来聊聊哈，或者说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给老师来送个祝福。
4: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啥？老师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到教师节像开玩笑一样哈，就是题目是这样的，你是我带过这届
3: 最差的学生，
4: 或者说你们这个班是我带过
3: 太吵了，
4: 就是就让你填空
3: 啊，
4: 对，就是很多都说你是我带过。

0: 比如说，哎，这道题这不是答案都写在这儿了？你审题呀，你看题呀，人答案都告诉你了。确实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再回头来想一想，老师很多说过的话，我们就是为什么他说教育会是一个闭环啊，甚至说教育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很多我们当初在课堂上学到的道理，学到的知识，在你慢慢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忽然觉得说，哎，这是哪一年我上什么时候老师有讲过这句话。
1: 就比如告诉你，这题不就在这摆着吗？陆琪说，你看这不歌就在这写着呢吗？你怎么没看这个题目啊？我说，哦，在这儿呢。
0: 哎，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借助我们今天的节目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老师哈，甚至说如果恰巧您到最后正好是当了一位老师，
1: 你的梦想实现了，
0: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当老师的这些心得体会也好哈，或者说发生了一些比较温暖的一些故事跟我们来分享，我们都随时欢迎大家901左海之声，想说什么找我们过来聊一聊。
2: 迅导处报告，迅导处报告，3020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呐。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至尽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见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说到说比较感谢的老师，或者说印象深刻的老师哈，笑嘻嘻有说，他说当然是我的小学班主任啦。2015年，6岁的我开始去学校住，那因为没有上过幼儿园嘛，我当时脾气非常倔，就刚去的时候天天哭，天天不想上课，然后老师上课我就躺地上打滚。天哪，你真这么干过呀？他说想回家。他说我当时小学班主任就像妈妈一样，每次我闹脾气的时候呢，都会把我抱起来哄到我不哭为止。
1: 哦，这什么神仙老师啊，我都做不到。哎，
0: 是，他说我刚去学校还对学校不熟悉，在黑暗当中摸索，也是小学班主任带我去熟悉校园，而且呢还教我怎么洗衣服。后来小学毕业，班主任也退休了。
1: 哎呦，这是他的记忆，你看，对小学老师
0: 像妈妈一样，
1: 对，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哦。也欢迎我们的其他的听友哈，在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你这个人生当中比较值得珍贵，觉得很珍贵的或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啊。
0: 嗯，很尊敬的那位老师哈。然后小晴又说了，他说我最难忘的应该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说那时候我的性格有点自卑，不太敢发言，是他一次又一次鼓励我说慢慢的去融入集体，慢慢的表达自己。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他的话。
1: 是，你看很多人啊，这个很多年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之前是不是有过那么一段时刻呀，是不是有那么一个老师能够在我身边鼓励我，像妈妈一样，往往能够就是点亮一个孩子的内心。
0: 是，
1: 那也许老师自己可能都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被鼓励的学生来说，这份力量可以陪伴他太多年了。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人生的一些阶段哈，可能跟老师的关系，甚至说你对老师的这种理解还不太一样。小学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当过学生嘛，我们对老师的那种感觉还会有一点点怕，
1: 会怕老师。
0: 对，就是我听老师的话，但是听话之外我还有点怕老师，就是老师说的所有的东西我要坚决执行，就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反而最轻松的和老师相处的方式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上大学。
1: 上大学没像朋友一样了。
0: 对，上大学之后我们再接触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给大学老师发一些短信祝福的时候哈，年长一些的老师那肯定是很尊重的嘛。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语言你就会斟酌一下，哎，我这样表达到底合不合适。甚至说当时教我们的很多专业课老师人家其实已经退休了，然后呢有一些老师呢是跟我们年龄可能相差不大，然后当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课堂氛围就相对比较轻松，那除去课堂之外我们都是姐姐姐、或者哥哥哥这么叫的。

0: 你跟他发的时候都不会说什么什么老师，都说姐、哦、今天、哦、哎呀你这个节日快乐啊，就类似于这样的。
1: 那你们的这个老师
0: 就是口气是不一样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1: 你就想到我那个之前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导员他是刚刚毕业的
0: 啊、哦，那也是年轻人呢，
1: 甚至是说就是说他就是我们比如说刚毕业的属于说前辈嘛，是不是、啊、
0: 学长学姐
1: 学长学姐属于前辈、嗯、然后我们平时都喊他前辈啊、对，然后他就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叫我嘛，你
0: 叫老了、
1: 对，你还要不你就叫我哥啊、是不是，你要不然我记得我有一个这个女的这个辅导员、当时有个女的辅导员、当时我们是一起去军训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军训的时候就吃饭，你该点到点就吃，然后你就结束了你肯定吃不了了、那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晚上半夜很饿、很饿、然后呢我们就会说那个就没啥吃的嘛，但是有些同学会自己就有带零食
0: 啊，要准备点食物。
1: 对对，但是你还是就是说不能太这个肆意的拿出来吃、就可能你饿了偷偷的偷偷的吃。我记得我那个女的那个辅导员就会说、我好饿呀，你有没有吃的能给我一点儿啊、我这印象特别好，特别深，因为我
0: 就一起分享啊、
1: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0: 是，
1: 对，我就觉得老师其实跟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
0: 哎呀，
1: 对，老师呢也是需要我们互相关心的。
0: 天哪，然后你看我们听友阿凯也出现了，他说两位好啊，他说说到这个老师啊，我真的特别感谢的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他说我当时高中数学的底子老差了，一度想要放弃，但是数学老师没有放弃我呀，课后他会让我留下来然后给我讲题，也没有嫌弃说哎这道题你还不会吗、就是他这么一点一滴的让我没有丢掉对于数学的信心。
1: 嗯，你看这个数学的这个学习就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是
1: 就是语文不像大家就是读起来就好了，是不是、然后背一背，是不是你数学你得有这个逻辑思维，然后去把它串联起来、然后用这个公式套进去、所以你看学习路上你总会遇到一些瓶颈、就你当学生想要摆脱这个瓶颈的时候、只要你老师不放弃的态度、我觉得孩子啊就会听老师的话，
0: 是，
1: 然后呢跟着老师一起把那个就学习的那个精气神儿抓起来、
0: 我把难题攻克了，
1: 没错，
0: 我迈过这个坎儿。
1: 对，我觉得这个显得也特别格外的珍贵，是不是、你像老师的耐心陪伴这个也是体现的非常重要之一啊。
0: 是，就是这种感觉远比单纯的讲通这道题目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就是告诉孩子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有勇气咱们打败困难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随着节目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然后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印象深刻的那位老师，来聊一聊您和他之间难忘的一些小故事，甚至说如果要表达感谢的话我们平台也会帮您送出祝福啊，都可以说文字语音我们都随时欢迎大家。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有档案助力，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哎，L妹有说哈，他说提到老师啊，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现在的语文老师。

0: 老师。那我的语文老师呢，是一个小个子的女生，而且很温柔，讲课很生动。昨天我和笑嘻嘻在课堂上讲话，真要批评的。他说被老师骂了，语文老师骂起人来好萌好温柔呀。
1: 这是骂你吗？哎，不过真的是啊，前两天也是在网上刷了个视频，就是你看啊，这个我朋友生气了是这样子的，然后别人就说这哪是生气呀，这太温柔了，
0: 卖萌是吗？然后呢 W 说哈，他说每到教师节呢，我都会想到我小学的数学老师，他是一位男老师。因为小学数学老师呢，感觉他不止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那到现在呢，就是已经在我的记忆当中了，有迹可循。从前的短信到现在的微信，甚至微信我能查到将近10年的聊天记录，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跟他讲节日快乐。
1: 哦，是的，你看就是今天有没有知道大家说微信里面搜的最多的就是老师两个字，因为很多人就备注嘛，就把老师都会备注
0: 什么什么老师啊，
1: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大家就是想给老师发祝福的时候都会在微信里搜一下老师。
0: 哎，
1: 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天有没有没在教室这个没有在微信里搜老师的？对，就是因为如果没有搜，他可能就是记住老师的名字，就是备注的是老师的微信号或者是老师的名字，因为老师有的微信号现在很少有人换，我觉得小年轻的换的多，如果是做老师的话，他一般情况下不太会换，就因为他的心智已经比较成熟稳定了。
0: 然后呢求匿名看到了哈，他说呢我是学生家长，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家小朋友的小学班主任。他说我家孩子比较调皮，但是呢人家老师没有一味的去批评，是耐心的找我家孩子去谈心，慢慢引导，教会孩子要懂得去约束自己。
1: 对，你看很多老师就是这种循序善诱，这就是老师难得的这种责任心，也正是这份用心改变了孩子成长的轨迹。我印象很深，就是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学习挺好的，真的特别好，然后呢就是很调皮，然后老师就说刚开始哈，老师就说你要不这样吧，你不要读书了
0: 啊，
1: 你不适合读书
0: 啊，
1: 你要不然你就不要读了，然后给这个同学就是吓唬他
0: 啊，
1: 说你看你不读书了也没关系，将来你就会干嘛干嘛干嘛，但读了书的人就会这样这样这样，老师用这种激将法，然后反倒让这个同学觉得
0: 激起了他的这种不行，我得好好学，
1: 我就不行啊，我就得好好读书。于是乎呢，哎，他还把这个事情跟我们说了，我们当时不懂啊，我们当时觉得就是老师就不让他读了我们当时就认为老师不让他读了，然后呢他就很害怕，然后就说老师你放心，我好好读书。
0: 哎呦，现在理解老师这份良苦用心了。然后没问题啊，就是如果大家求匿名也可以，求匿名三个字打在前头啊，求匿名这位朋友，他说我们数学老师啊，高中那会儿啊，有个口头禅叫做仔细审题不要慌。以前说实在的会觉得说为啥每次都说呢，考试总是粗心丢分，但是现在步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其实不只是考试，面对任何事情稳住心态真的比速度更重要。
1: 哎，你说太对了，我觉得就是以前吧，我真的不理解，我说什么叫就是仔细审题，我觉得不会就是不会啊，但是现在你就感觉不一样，
0: 你多读几遍，
1: 就是你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没有说这道题做错了吗，我就不是粗心呐，我就是不会呀，但是其实这道题可能你就是会，而且你思考一下老师在哪一点上突然之间讲过这道题，而这道题有什么一些解答的技巧，可能你没有完全会，但是你用排除法你也能排除出来，
0: 是你多少都可以得两分啊。然后呢佳佳有说，他说我当时高三压力特别大，有一次模考崩盘了，我就躲在那个走廊上哭嘛，然后当时是我们的历史老师路过，拍我的肩膀说，他说哎呀，一次这种失利不算输，人生是一个长跑，没有长篇大论。但是他这句话我真的记到了现在，就是瞬间安抚了当时非常崩溃的我。
1: 你看说的太好了，就有点像马拉松一样，是不是？咱们说不一定说一定要跑下来，哪怕说咱们坚持到最后，是不是？这一瞬间，这整个人生的路这么长的，是不是？咱们慢慢跑啊。
0: 是因为是这样，就是你仔细想一下，其实孩子作为学生这种人生角色，他在作为学生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学校和老师相处的。 的。
1: 对，
0: 可能他第一时间遇到事情的时候是老师先发现问题的、那老师如何引导还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以后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方法。
1: 没错，
0: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说这么多听友印象深刻，那之所以对老师印象深刻，有可能真的就是一句鼓励、甚至说哎，老师对我的这种帮助给了我一个眼神的

肯定都让我受用至今。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通过901左海之声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最尊敬的那位老师，讲一讲您和他的那些故事。

0: 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铁莹。
4: 哎，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啊，我们也是借着今天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最尊敬的、印象最深刻的那位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和他的故事。甚至说，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给老师送一些祝福。901左海之声，我们随时等候着各位啊。
5: 是的，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听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筛选一下。他说呢，这个时隔30多年了，我依然记得我的小学老师。
4: 哦，小学老师。
5: 他说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冬天是没有厚衣服的。他说老师悄悄给我拿了棉衣呀，这件事情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4: 天哪，哎，这个其实真的蛮感动的。甚至说很多的东西，他虽然说可能当时对于老师来讲哈，只是一件衣服而已，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举手之劳，真的可能成为学生一生都非常怀念的那份温暖。
5: 是的，你看物质的东西会慢慢的消散，但是你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份朴素的这种善意，我觉得一定会这个沉淀在记忆的深处
4: 是温柔和善良嘛。然后子墨有讲到，他说我记得我的大学辅导员，他说那个时候我家里突然遇到了一些变故啊，情绪当时那段时间非常的低落，然后辅导员就已经察觉到我的状态不太对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会主动的跟我聊天开导，给了我非常多实际的帮助，真的很感谢他。
5: 你看老师呢，不仅仅说是就传递知识给我们，是不是他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4: 哇，
5: 你说大学呢，不只是学习专业这样简单，是不是也会面临很多的生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难题。所以说就这位老师哈，子墨的老师，他说他的老师不只只是传授他的学业，也愿意看见学生生活里面的一些困难，
4: 是
5: 尤其是辅导员老师哈，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份关怀真的会让人记得很久。
4: 是的，而且每次我们去聊起来这样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聊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感觉说我又被温暖了一次。
5: 没错。
4: 求匿名，他说我自己啊也是一名老师，那我心中最珍贵的老师呢是我当年的师范老师，他教会我对待学生要有同理心，这份理念也一直影响着我的整个的教学生涯。
5: 哦，老师教出来了一个老师，但他的老师已经退休了。
4: 传承的力量。
5: 对，师恩也是会传承的呀。所以说当年老师种下的这种教育理念，你真的会被学生延续下去的，一代一代的传递。我觉得这也是教育很美好的一个地方。
4: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其实蛮感慨的，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我家小朋友8年级了嘛，然后他会特地回到小学，然后去看望一下曾经教过他的小学的一些老师，然后我跟他聊，我说你大概要看谁谁谁啊，他跟我讲我要看哪个老师哪个老师哪个老师，罗列了半天。然后后来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宝贝啊，我说你有见到当时教你的这些老师吗？他说见到了哪些哪些老师，然后有些小失落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哪位老师他退休了，我都没见到。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想给他发条短信祝福一下。我说那正好妈妈微信上是有这位老师的，我说你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祝福一下老师。
5: 我今天也是啊，小朋友就是1年级了嘛，就刚刚有升到这边，然后在幼儿园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难忘的回忆。今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说今天是教师节哟。真的吗？你能不能手机借给我一下？然后用他那种稚嫩的声音就说，
4: 哇，好可爱，
5: 老师今天没有没有，他还会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他语言天赋还可以的，他就经常会冒出来啊，一两句那种很奇奇怪怪的话，但是还也很在理。他说老师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呢我在这里祝你节日快乐。
4: 哇，很有逻辑性啊。然后呢大伟有说了，他说我毕业很多年了，我其实真的很少联系老师哈，但是每当遇到说人生有一些坎儿的时候，我会想起当年老师会跟我讲，他说做人要踏实要坦荡，他说这句话也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之后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
5: 你看看，就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因为我们是北方的嘛，是不是？然后我那个同学他后来就是出国，然后是最后留在了上海。但是呢他就是说也不经意间发现，哦，原来自己的数学老师也就是，那我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嘛。然后呢他也是留在了上海，最后他没有就是说

0: 等我们都毕业了之后，也不知道是多少年之后，他也是留在了上海。
1: 嗯嗯、
0: 然后呢，他说现在他、
1: 在另外一个城市相遇了，
0: 对对对，
1: 是吗？
0: 他说，然后呢，他就没事儿，他到周末就会去老师家吃饭啊。
1: 哎呦，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老师他也很厉害。他就是可能就是说他有这个子孙满堂吧，
1: 哇，
0: 对，然后家里人非常多，所以他很、
1: 人丁兴旺，
0: 对，所以就说他很厉害。然后每到这个周六周日，是我不是说咱们说偶尔去看一下，他说他跟我讲，他每周六周日他没事他都去老师家蹭饭吃。
1: 哎，这感觉其实蛮好的，
0: 真的，我觉得太羡慕他了。我说如果我跟你也在同一个城市的话，我说我跟你一起去。
1: 哎，这个感觉很像说在陌生的城市看到了亲人一样。
0: 而且就是他的父亲母亲刚好就是这几年就都没了、
1: 哦、
0: 对，然后所以说他就真的是把
1: 另外一个小家了，
0: 当真的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
1: 嗯、
0: 老师给他做饭啊什么的、
1: 嗯、
0: 又是从小就一起就是看着他长大的那种。
1: 嗯，然后峰哥有说，他说我到现在已经毕业20多年了，他说我老记得初中我们老师最爱说的是什么呢，叫做先学会做人、
0: 嗯、
1: 再读书。他说当时听不懂啊、
0: 嗯、
1: 然后走入社会之后才读得懂这句话的分量。那我们老师也早就退休了嘛，希望他一切安好。
0: 没错，老师经常会跟我们讲，先做人后做事儿，把人做好了才去做事儿啊、
1: 嗯、是。然后我看一下啊，郑伟有说了，他说我很感谢是大学的英语施安老师、
0: 哎、名字都说出来了，
1: 对，他说教我们的时候就是退休返聘了嘛、
0: 嗯、
1: 结果我们成了老师的关门弟子。
0: 哎呦，那这也很幸运、啊、
1: 哇，他说老师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了，依旧是同学群里最活跃的一员，感谢施恩，愿老师健康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哎，你说到这个英语老师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你就是我当时吧，就是英语很重要嘛、
1: 嗯、
0: 当时就巧了，我们班老师就是班主任是英语老师、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尤其班主任去抓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就特别会害怕，而且老师真的非常认真、
1: 嗯、
0: 因为有一次哈，我这英语成绩其实都不太好、
1: 嗯、
0: 但是你想突然来了班主任，然后就开始就自己就知道害怕了就学、
1: 嗯、
0: 但是
1: 有敬畏之心。
0: 有一次考试之后呢、嗯、就是我的成绩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老师就会怀疑你知道吗，老师就说、
1: 啊
0: 你这个是怎么答的呀、
1: 啊、
0: 然后我说我自己答的，他说嗯，我觉得你可能最近上课也很认真。
1: 哎呀，正向的鼓励、
0: 哎、对，我觉得我可以再给你一份试卷、
1: 啊、
0: 然后你再试一试、
1: 啊、
0: 老师觉得你真的特别棒、
1: 啊、
0: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让我去、啊、因为那时候上初中你知道吗，刚开始学英语也没多长时间吧、
1: 啊、
0: 然后呢我就拿着他新给我的那一份试卷、
1: 啊、
0: 然后我就又重新作答了一遍，然后结果就是比之前
1: 成绩还不错、啊、
0: 比之前的那份成绩还好、
1: 啊、
0: 然后、
1: 啊
0: 答得出来全校第二。
1: 哇，
0: 对，然后老师当时就特别感动，觉得他好像误会我了、
1: 嗯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1: 嗯、
0: 我还很傻傻的去答这个题、
1: 嗯、
0: 对，等老师看到成绩的时候他非常的欣慰、
1: 嗯、
0: 你看他没有直接的就跟我说你不行你是不是抄的，
1: 没有直接否定
0: 你，对对对，他会给我一个肯定、嗯、然后给我另外一种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节目也听到了大家这么多关于老师的这种温暖的故事哈，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可能最好的那种师生情谊，他不一定说我时时刻刻都陪伴我在身边，是那种藏在你岁月当中你回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温暖的回忆。
0: 是的，也愿每一位曾经照亮过我们的老师哈、
1: 嗯、
0: 都能够工作顺利万事安康啊。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雪莹，
1: 那咱们下次见啊，
0: 拜拜。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山东民生话，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福州话在我心中中天上的风景，共从满满的一年的。今天我们就来奉献一个特别浪漫的福州方言诗，心满如。一来能听明的，可能没人话做了啊，猜到一里一里。其实，一字就来我们到天上看到一流星。但能对白，福州话带动一错，就来自普通话带动一家房子。半错就来搬家挪地方。中流星叫做星满月，字面意来就来星星半错，谁能特别生动形象呢？普通话讲流星划过天空，是短暂之时天物现象，但是拥有的福州先辈，佢就凭夜空赋予了烟火暖意。古人看到星光快速飞过天空，就从星星匆匆断裂加以叙述。于是就熬了星满月，就也别得一讲话。冇变了你专业术语，那后再抛手一双床。老一辈福州人多哈连乱哄的时候，如果看到流星，可能就会讲去看星满月了。简简单单一三个字，蕴藏了老福州独有的浪漫诗意。各地大流星的方言讲话五花八门，偶尔地被抛手。偶尔不卡过古雅，比如讲吹星，兴趣下棋。福州话的星满月，从浩瀚星空跟阴间烟火紧紧相连。天上星星千色，河水阴间半错，从剧院光景画造神话化的画面，最就来福州版画独有的温柔魅力。小小的风月聚会，蕴藏了代代民族浪漫。阿拉会再看眼流星，就不慌，找了找，按照我整个地道的福州话讲，去看星满月。

0: 见过你我。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

0: 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潮涨潮落，沧海桑田，千年以来，福州逐渐形成了具有外向性、开拓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的海洋文化。船政文化、海丝文化、磐石山文化等海洋文化，将福州与海的故事越写越壮阔。山海经曰，你在海中，福州地处东海之滨，故又名左海。通江达海是福州人千百年来的梦想追求，不少海洋故事在这里书写，见证了福州的前世今生。福州长乐太平港便是大航海时代见证者之一，而关于它的故事，还要从600多年前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郑和下西洋说起。在木质帆船时代，航海全仗季风和洋流，福州地处东南沿海，每年10月至来年正月刮东北风，4月到7月吹东南风，非常利于船队的往返。郑和船队选址后方的太平港，地处闽江下游出海口，港口水面广阔，可以同时停泊数百艘船只，四周又有山峦为屏障，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便于船队在此处休整后风。当时的太平港跟其他地方的港口相比有特殊的优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平港有银钱闸和下洞江的洋屿闸两个出口，大大提高了舟师进出的效率。其二，太平港是天然的避风良港，船队停泊在这里比较安全，而且离闽江出海口又不远，容易进出。太平港每天都有2次的涨潮和退潮，船队就利用风力和潮流的力量进出太平港。太平港位于闽江口内，呈葫芦状，四面环山，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这里江面宽阔，适合水师演练和造船，五虎门为天然屏障，不易受到攻击且避风，出了五虎门即进入太平洋。以福州港为后盾，可以得到物资与各种海运技术保障。

所以郑和选择了在这里驻播，船队在此一驻就是几个月，一待秋后季风来临，扬帆起航，同时积极进行远航的最后准备工作，补充修造海船，招募水手船工，聘请通事，补足淡水粮食，祭祀海洋神灵，载上最后一批货物等等。福州除了是天然的避风港之外，还有不少其他港口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年初福州市场繁荣，万商云集，百货荟萃，全国各地出产的商品货物在这里可以方便的买到，为郑和船队采办货物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下西洋所备粮食、木柴、商品等绝大部分是郑和船队在福州就地采办而成。同时福建拥有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海船制造技术，以福建命名的福船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海船代表。福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郑和的海船一部分便是在福州建造，就地造船可以为郑和船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闽江上游的闽北森林为郑和船队提供了建造和维护船只的物质保障。此外，福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运枢纽，明初的福建在宋元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广阔的海上交通网，福建人素以造船航海闻名于世。郑和船队在这里便于招募到精通造船与航海的随行人员，郑和七下西洋，人数众多的舟师、医护人员、翻译、士兵等等，绝大部分出自福建，尤其是福州地区。不论从地理条件、人员配备、造船技术，还是海防力量等诸多因素考虑，福州都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最为全面、最为便捷的后风开洋条件。时光悠悠，沧海桑田，曾经的太平港虽因岁月变迁而消失，但一栋栋伫立的高楼映衬了曾经的港阔水深。郑和路、郑和广场、郑和公园等和郑和有关的印记随处可见，千年古意也追随郑和的步伐迈向世界。太平港的遗址处，众多文物古迹无不再向后人诉说着郑和下西洋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盛世。在太平港旧址的另一侧，新建了以郑和下西洋为主题、长约2公里的景观走道郑和广场，郑和石雕像、郑和宝船等纪念性建筑再现了当年郑和率船队出洋的盛景。其中郑和石雕像是目前海内外最大最高的郑和石雕像，是闽江口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古代海上交通和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起点之一，福州这座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千年古城，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中迸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开放活力。郑和开放、包容、追求和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推动着这座城市以无畏的英雄气概不断开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Thank you.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呢。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

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轻炖整只小牛，要求致尽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呀，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箭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北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北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北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做学的手机题。
7: 到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宝贝你好，今天呀，我们在夜晚的时候依旧可以尽情地看书学习，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盏明灯，永不熄灭的灯。那么你知道爱迪生和电灯的关系吗？我们先来说说远古时代吧。人们曾经梦想过夜明珠、夜光灯来照亮黑暗，直到电灯的问世，人类才算是真正的告别了黑暗。爱迪生呢，出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米兰市，那是1847年的2月11日。他从小家境贫寒，全家人靠父亲种田来维持生计。12岁，爱迪生就不得不到火车上做报童，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对科学的热爱。他挣来的钱除了补贴家用，都用来买书和做实验的药品。他还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做研究工作。正是因为他这样的勤奋努力，他才走上了发明创造的道路。1878年，这一年爱迪生31岁，他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会上俄国工程师亚布罗奇科夫和拉德金发明的电烛吸引了他。爱迪生决定研制电灯为人类造福，于是他仔细阅读了有关电烛的资料，收集了相关的资料呢，进行设计和制造。为了做好实验呀，发明出电灯，他吃在实验室，住在实验室，把实验室当成了家。为了解决灯丝问题，他尝试过用木炭、硬炭、铂等材料，不过都失败了。但他呢，始终没有退缩，没有叹息，继续寻找新的灯丝材料。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把实验室里的一把芭蕉扇上的一条竹丝撕成细丝，经碳化处理之后成了一根灯丝，他发明出了碳丝电灯。1908年又发明制造出了钨丝电灯。其实回顾爱迪生的一生，你就会发现他之所以能够完成那些发明创造，首先要有

0: 一颗热爱科学的心，其次呢，还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就是遇到失败从不丧气，或者说有短暂的丧气的时光，但是呢，很快又鼓励自己重整旗鼓继续研究。请记住，科学家可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他经历的失败要比常人多许许多多次，但是他们能够永不放弃，克服困难，重来，再重来，再重来，直到成功的曙光出现，然后呢，天地越来越亮，照亮他们的心灵，也照亮整个世界。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王英奇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都是粗心惹的祸》，有请朗读者周一航。
2: 都是粗心惹的祸，文王英奇。昨天下午放学回家，我像往常一样把钥匙插进锁孔，咔嗒一声，锁舌弹开，我推门的手却停在了半空，门后传来爪子轻轻撞到地板的声音，我愣住了。邻居王奶奶心爱的狸花猫团团正蹲在我家客厅中央，她琥珀色的眼睛在昏暗光线下像两盏小灯，尾巴尖不耐烦地拍打着地面。我的大脑空白了三秒，中午出门时那只在过道蹭我裤脚的猫，我弯腰系鞋带时敞开的房门，还有茶几上我没吃完的小鱼干，所有画面瞬间串联成一场清晰的灾难。是我在猫溜进家后随手关上了门，是我让这位不速之客在家里待了大半天。我不敢想象这位不速之客趁我不在时进行了怎样一番折腾，他轻盈地跳上电视柜，鼻子凑近妈妈精心打理的多肉，他用爪子试探性地拨弄爸爸茶桌上的流苏，他甚至光顾了阳台，那里放着爷爷养了多年的画眉鸟。我又气又急，张牙舞爪地想要抓住他，他却总能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溜走，打翻的水在地板上蔓延，作业本上留下没化妆的泥沼印。最惊险的一刻，团团的前爪已经搭上鸟笼的竹条，笼中的鸟发出凄厉如警报的叫声。我猛地扑过去，抱住的却只是一团空气，他早已躲进沙发底下。终于，我瘫坐在地上，从柜子里掏出一袋小鱼干，香喷喷的味道和稀稀疏疏的包装声终于引得团团从沙发下探出头，他慢慢靠近，开始矜持地吃起来。我轻轻捏住他后颈时，他甚至没有挣扎。我奶奶接过猫时连连道谢，关上门，看着歪斜的挂画、地板上的水渍、羽毛凌乱的鸟儿，还有散落各处的猫毛，我第一次意识到粗心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唉，粗心都是你惹的祸。
0: 好的，以上就是王英奇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都是粗心惹的祸》。感谢小作者英奇，也感谢朗读者周一航。接下来有请王怡老师点评。
3: 王英奇小朋友的都是粗心惹的祸，这篇作文最大的亮点在于小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小作者用生动的细节和紧凑的节奏，把一次猫闯家写得像微型悬疑片，动作、声音、心理层层推进，把一只调皮的猫咪写得栩栩如生。无论是它的眼神、尾巴的动作，还是它闯祸的过程，都描绘得细致入微。特别是作业本上留下梅花状的泥爪印和笼中鸟发出凄厉如警报的叫声，这两处描写既有视觉又有听觉，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此外，还通过环境描写

0: 写来烘托紧张的气氛，让一个简单的日常小事变得跌宕起伏。内容描述上非常的充实，小作者讲述了一件因粗心大意导致邻居猫咪进家的趣事兼闲事，不仅写出了事情的经过，还通过回忆中午的场景，把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特别是想象猫咪在家里可能做的各种破坏，让故事充满了紧张感。文章的结构也很完整，按照发现异常、回忆原因、想象后果、实际混乱、解决困难、感悟道理的顺序来写，条理非常清晰，尤其是中间部分，从猜测猫咪的破坏到亲眼看到现场的混乱，过渡得很自然，让人读起来一气呵成，结尾点题也很迅速。语言上生动形象，小作者用了很多精彩的词语，比如用琥珀色的眼睛像两盏小灯来形容猫眼，用梅花状的泥爪印来描写脚印，都非常有画面感。动词的运用也很准确，像蹲、拍打、试探性的拨弄等，把猫咪的动作写得活灵活现，整体表达流畅，读起来很有趣味。在文中还运用了很好的心理描写和联想技巧，当听到声音时大脑空白三秒，随后画面瞬间串联，这种写法很好的表现了当时的震惊。另外对猫咪动作的拟人化描写，如矜持的吃、不耐烦的拍打，这些词语都让这只小猫仿佛有了人的性格，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整篇文章的情感变化很真实，从最初的惊讶、恐慌，到中间的焦急、无奈，最后到解决问题后的释然和反思，情绪层层递进，特别是最后那句唉，粗心都是你惹的祸，真诚地表达了小作者的懊悔，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传递了做事要细心的正能量，虽然简短但力量十足，给全文画上了一个有力的句号。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52集。雷声很大，雨声像山谷间的瀑布，在教室里用平常的音量说话根本听不清。水老师扯着嗓子喊，
5: 同学们别担心，雷阵雨和停电同时出现的现象很少见，今天我们算是一同见识了。电来了，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了，大家先安安静静做会功课或看会书，也可以听听雨声，闭上眼睛把雨声当音乐，听听节奏，听听韵律，听听欢腾，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神话暗想，水老师呀水老师，难道姓水的人生来就爱雨？正在这时，花一朵递过来一张纸条，明天的语文课怎么办？神话马上回复，你是人类小仙，你试试看能不能召唤几个庶民出来聊聊。花一朵皱着眉头，把脑袋晃动得像是高速的节拍器，意思很清楚，我办不到。神话握起拳头为花一朵加油，你一定行。花一朵把头摇得更厉害了。刚才呀，花一朵松开抱着泡桐树的手之后，蹲下来两手掌心向下，他试着召唤过，可是没有得到庶民的任何反应，所以他对自己失望了。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能有特异功能，那些都是书上

上写的。当着月亮老师的面，他能感受到树民，一定是月亮老师给了他能量。可是月亮老师一走，把能量也带走了。一个人怎么可以凭空出现又突然消失，任性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唉，这多像天气呀，时雨时晴，时冷时热。月亮老师走了，把花一朵召唤树民的特异功能也带走了，就像他从未出现过那样。大家是不是一起做了一场梦？放学时雨停了，太阳探出了头又缩了回去，空气很清新，神话闻到浓浓的樟树味道，泡桐树上的泡桐花已经一朵不剩了，地上的落花沾满了泥点儿，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诗句终归只是诗句，泡桐花香早已飘散无踪了。妈妈来接时，神话闷闷不乐，一句话也不想说，妈妈就默默地陪着他，并不多问什么。每当神话心情不好的时候，妈妈总是默默地陪着，不时搂搂他的手臂，让他靠着自己。妈妈的默默陪伴对神话来说是最好的药。神话回到家，反锁了卧室门，伏在被窝上，想哭却哭不出来。妈妈轻轻敲了敲房门，说道，宝贝，妈妈给你榨好了橙汁，你口渴了就出来喝吧。没等他答应，妈妈就走开做事去了，把清静留给了神话。晚饭时，神话已经好多了，爸爸丝毫没有看出神话的异常情绪，他照例和喜宝、神话说笑话、做游戏，哄着孩子们开心。晚上，神话的外公来电话，说外婆体检时查出了肠息肉，因为息肉比较大，安排在下个月做手术。外婆紧张得要命，晚饭也吃不下了，不停地重复，万一很危险怎么办？妈妈看了神话一眼，问道，宝贝，要不要一起去看外婆？嗯。神话点点头，在他们家，神话不是纯粹的学习机，爸爸妈妈一点都不觉得看望外公外婆、洗碗倒垃圾、下楼买水果买菜、聊聊家长里短、说说社会新闻是浪费时间。爸妈总说家事、国事、天下事，每个人分一些，人人平等，更幸福。神话后来才知道，很多同学家的家务事都是他们爸妈、爷爷奶奶全包的。于是他认真严肃地批评了爸妈，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嘛，任何影响学习的行为都是大人偷懒，爸爸妈妈你们要好好反省反省，知错能改。可没想到爸妈居然联合狡辩，孩子要学习生存的本领，功课呢只是学习内容的小小一部分，只有从小热爱劳动，学习自力更生，学习承担责任，长大了才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大写的人，只会功课的孩子是不健全的。妈妈语重心长，爸爸煽风点火，孩子呀，现在很多父母盲目地认为孩子只要再努力一些，只要肯花功夫，一定可以考第一，你说这现实吗？不可能的，对吧？每个孩子呢，只有从小学习各种技能，以后才能经营好自己的小家，这呀是国家强大的保障，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宝贝，爸妈从来没有要求你做个学霸，对吧？我们是多么理性的爸爸妈妈。这爸妈一唱一和，神话竟无言以对，这都什么爸爸妈妈呀，他们和别人家的爸爸妈妈不一样，前些日子他们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甚至剑拔弩张，现在又结成了联盟，他们的关系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呀，神话倒是打心底认同爸妈的想法，因此他觉得自己比雕刻幸福多了。雕刻的爸妈要求他多才多艺，学业超群，雕刻在家经常不开心，好在他有神话这个好朋友，聊聊天谈谈心，心情就会好很多。雕刻家的

0: 为呢，是随着他妈妈的情绪变化而变化的。他妈妈焦虑了，家里就鸡犬不宁；他妈妈想通了，家里就平安无事。他妈妈的情绪是根据当天他的见闻感受而变化的，这个嘛，就有些琢磨不定了。神话呀，把这些都跟自己的爸妈做了汇报。妈妈说，只要雕刻有需要，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找雕刻妈谈谈。现在呀，就等雕刻的决定了。神话妈妈改变人想法的功夫还是有两下子的。今天他就要去改变神话外婆的想法。大人、小孩，甚至老人，都是会变的。谁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一定，因为世上还有神话妈妈。晚上呀，神话和妈妈临出门时，爸爸抱着喜宝也要一起去。神话暗地里想，爸爸比喜宝还要更黏妈妈。他经常笑话喜宝是跟屁虫，其实爸爸才是。按响外婆家的门铃后，外公来开了门。外公长长的叹气声让妈妈感觉不妙。喜宝叫外公外婆的时候，外婆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她气若游丝地说，啊，宝贝来了。神话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外婆变成内里国的庶民了？说话这么有气无力的，简直让人感受不出身体的力量。不对，除了月亮老师，庶民是没有身体的。神话觉得自己有些走火入魔了。妈妈开门见山，妈，你只是检查出有长息肉，还没动手术，怎么一下子就失去了精气神？
1: 我
0: 外婆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气息依旧很弱。谁都会生病，该打针就打针，该吃药就吃药，该做手术就做手术。现在呀，医疗条件这么好，您就别担心了。妈妈安慰着外婆。外婆面色苍白，坐在客厅的角落。客厅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喜宝大声地叫喊，外婆开灯，外婆开灯。外公说，刚才外婆说怕灯光刺眼。
1: 我怕，
0: 老头子，现在你开灯吧。外婆仿佛变成了虚弱的孩子。妈，怕什么？您说出来呀。妈妈的语气干脆利落。我怕痛，怕伤口发炎。手术安排在下个月，你可以决定做不做。医生嘛，也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不怕以后病情更加的严重，完全可以选择不做这次手术，这样暂时就不痛了，也不会发炎了。
1: 那以后怎么办？
0: 你更怕哪一个呢？更怕不做手术以后病情加重的痛苦，还是更怕马上要做手术可能有些小痛苦？两种痛苦比一下，你自己做个选择不就好了吗？
1: 那还是做手术吧。
0: 外婆好不容易才做出了这个决定。行，妈，你想好了就行。该坚强的时候要坚强，到时候我们都会陪着你，给你壮胆。这生命的长短呀，老天定；医疗的效果呀，医生定；心情的好坏呢，你来定。你想好了，要保持好的心情，到时候呀，手术才会更加顺利。妈妈的几句话，轻轻松松，就把外婆心里的冰疙瘩给融化了。爸爸在一旁加油。妈，我给你包一个大吉大利的红包，你在手机上收一下，保证一切顺利。外婆点了点头，她的精神逐渐恢复了，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1: 唉，你们忙，又要上班，还要照顾两个娃娃，不用为我太操心了。
0: 神话现在理解老小孩这个词了。老人呀，老人呀，老了就像小孩子，会变得胆小，还会撒娇。妈妈呢，就成了外婆的定心丸。妈妈这番话说得太好了，神话在心里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他喜欢妈妈说的话，他想，以后我也要这么对班上不开心的同学说。天赋嘛，老天定；家庭嘛，大人定；努力嘛，你来定。回家的路上呢，爸爸和喜宝一起念儿歌。天上星星放光明，地上娃娃像星星，星星顽皮眨眼。

眼睛，哇哇游戏，真高兴。一排一排好多的树，地上有树枝和树叶，地下有主根和侧根，上上下下是一家人。听到上上下下是一家人时，神话大吃一惊。这首儿歌唱的是人类和内里国的庶民是一家人吗？爸爸是不是知道什么了？神话觉得既吃惊又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巧合，还是爸爸的暗示呢？你觉得呢？好，小鱼阿姨把思考的空间交给你了。那么今天呢，神话说他很佩服妈妈说的话，妈妈说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建议你啊，可以翻开书亲自记一记。生命的长短老天定，治疗的效果医生定，心情的好坏你来定。嗯，我也觉得说得很棒呢。好啦，那今天小鱼阿姨就讲到这里。喜欢书中的哪一个章节或者是段落的话，别忘了一定要在书中做出标记来，也可以呢折一个小角，在旁边写上一些你的感受。这样的话呀，这本书就和你产生了连接，也许呀，对你的写作生活、与同学相处、与爸爸妈妈相处等等呢，都能产生一定的小启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小鱼阿姨真的期待这套书能够陪伴你快乐、健康、智慧的成长。好啦，陪你长大，小鱼阿姨在这里，祝你有个好梦，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讲到了首辅张居正在平台见到了小皇上和李太后，就这个机会，张居正提出了几件大事，一项一项的都落实了。首先是税制改革的事，然后就是减免天下税收的事，再一个就是做龙袍这件事儿，还有殷正茂和于大猷在广西前线剿匪获胜，怎么给这两位大官人加官进爵的事儿，一项一项的都落实了。首辅张居正今天一看，太后的心情也挺好，小皇上也非常高兴，就来个趁热打铁，要把杨永成买来的两件礼品拿到秋葵府去旧行拍卖。这不要走成了，这些乱糟糟的事儿基本上都铺平了。太后娘娘，刚才臣提出的几件事皇上都恩准了，不过臣还有半件事请皇上批旨。
3: 张先生，你说什么？还有半件事？
2: 是啊，前几天臣跟太后娘娘说过，太后娘娘，您贵人多忘事，就是您和陈太后供奉过的两件宝物拿到秋葵府去叫拍，咱们也走一下市场经济，然后皇上批旨之后，臣再发一道咨文，把全国各地和两京这些有钱的大户让他们都来到秋葵府，谁出的钱多
3: 咱就把这两件宝物卖给他。太后听到这儿听明白了，小皇上也感觉到奇怪啊，让这些有钱人都来到北京，看谁出的钱多就把这两件宝物卖给他，这叫市场经济。好啊，让他们比一比谁有钱，咱就卖给他。母后啊，我看张先生这意见可以。
2: 李太后一听小皇上同意这么办，当然他也同意。
3: 那好吧，既然小皇上已经同意了，张先生你就按皇上的旨意下咨文吧。
2: 谢太后，谢万岁皇上。张居正把这几件事办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然后通政司用底报的形式把这件事情通报了全国，说是陈太后和李太后有两件宝贝，这回要拿到秋葵府拍卖。这件事一轰动，呵，江南江北一些有名的大商人这一天全都云集在秋葵府，这可是官家拍卖。东厂的人把秋葵府看得是严严实实，王传手下那些兵马也把这一带保护起来了，可不能出别的事儿啊。这回你看这些有

钱的大户全都到场了。江南那位邵大侠他没来，再说邵大侠在江湖上的名望太高，轻而易举他不能露面，就把他哥哥邵良派过来了。邵良带着手下的家人也赶到了京城的秋葵府。要说张居正摆这条路子确实是高人一筹，这个东西如果从泰山拿过来，那就是很普通的两件宝物，如果经过两位太后供奉过，这回再拿到秋葵府，这价值可就不一样了，这就属于无价之宝。这天在秋葵府定好了日子，把这两件宝物摆到这儿，大伙一看，呵，全惊呆了，一个金佛，一个纯金的菩萨，而且这是陈太后和李太后供奉过的。要说叫拍这件事儿，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年头了，也得需要牙郎，这个牙郎也得有一定的知名度。你看这个牙郎手里边拿着个小锤儿，这锤儿举起来，如果还有人加价，这锤儿就不落；如果连喊三次，再也没人加价了，梆，这件宝物就归加价最高的这位所有了。今天这个牙郎叫孙宝才，在京城是首屈一指的牙郎，你看看显得非常精神，年龄在50岁左右，满面红光，一缕长髯，穿了一身青色的裤褂，外罩一件枣红色的马甲，头戴逍遥巾，显得非常的威严，坐在那儿就开始叫拍。陈太后和李太后用过的这两件宝物一起价就是各自5万两，加在一起就是10万两银子。原来杨永成打造这个东西其实算起来加在一起也不过3万4万两银子，剩下的杨永成和王希烈早就扯猫腻了，但是今天这东西可值钱喽。结果第一个举牌的啪10万两，这两件宝物他全要了。大伙一看愣了，对，确实愣了，第一个举牌这主正是京城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前一段时间在秋葵府被金学增给斗败之后，他一直不甘心，这回他听说两位太后有两件宝贝要拍卖，他呢划拉划拉家底儿也来参加竞拍。结果这个毕愣子一举牌就举出了10万两，这下子把一些有钱的大户都给镇住了。因为拍卖这种东西啊，有个起拍价，如果你这底价没人拍，那叫流拍，流拍之后第二次你就得降价了。人家毕愣子今天一出手就给了个底价10万两，就说这东西他认可10万两银子要了。大家伙一看，毕愣子一下子就举10万两的牌，都愣住了。因为毕愣子在京城有一号，这小子当了20几年的赌王，黑白两道他都吃得开。那天金学增赢他6万两银子，能走出秋葵府，那是冯宝的管家徐觉和尤七把他保护起来了。如果没有徐觉，金学增他根本走不出秋葵府。所以今天京城这些大商人谁也不敢跟他俩竞拍。就在大伙这沉默之间，你看看那个牙郎喊了一下子，咱们是1000两1000两的往上加，一直加到没人加价为止。连喊了2遍，当第3遍喊完之后要落锤的时候，你看看就出来这么一位

一举牌，直接就给加了个10000两，连1000都没加，就是11万两。大伙一看这位不认识，那当然了。

江南。所以当毕愣子一举牌十万两，少良一伸牌，啪，十一万两。这毕愣子红眼了，呵，敢跟我竞拍，你小子真有胆量，也不拎四两棉花仿一仿我毕愣子在京城是干什么的。他啪又一举牌，毕愣子这一次也加了一万两，这就变成了十二万两。原来牙狼喊那个一千两一千两往上加，这回在这两人手里边一万两一万两往上涨。但是少良也不示弱，他啪又加了一万两，这回的牌价就变成十三万两了。毕愣子心里边翻了一个个，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少良，他没见过这么一个主，一万两一万两敢跟我斗，能不能是哪位有钱的人雇来的托呢？但是这回毕愣子也豁出去了，啪再一举牌，又加了一万两，这就是十四万两。少良这回心里开始合计了，哎呦，北京这位毕大老爷有这么大的才气，那好吧，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这回少良一举牌，啪又加了一万两，底牌价就变成十五万两了。这两件宝物就在两个人之间一下子就翻着倍的往上增值。到第十五万两的时候，毕愣子这回有些顶不住了，一万两一万两那叫白花花的银子，要知道一万两银子得装几推车子。他就犹豫了一会儿，看来毕愣子确实干不动了，他的产业跟人家少方一比那不远去了吗？也就在这个功夫，当举锤的牙狼第二遍喊完之后开始喊第三遍的时候，这锤就要往下落，突然之间就来了这么一位，啪一举牌二十万两。大伙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谁？七彩侠的郝一彪。郝一彪一看，你们俩斗，别斗了，我一下子加五万两拿过来吧。当把二十万两这牌子举起来的时候，少良也吃了一惊啊，因为这位少良来的时候跟他弟弟少方定了一个底线，不能超过十五万两。人家这位郝一彪一举牌就是二十万两。这少良他虽然是少方的哥哥，但是他可不是当家人，这一下子多拿出五万两银子他没准备，所以他这牌就不能举了。再看那个毕愣子，那眼睛也长不了，他这个赌王在赌徒当中他很有名望，他的经济实力要是跟一般的大户人家比起来还能比个来回，但是要是跟人家南少北好比起来，他就属于滴了棒子撵狗那伙的，是越撵差得越远，根本不是一个档次。郝一彪举到二十万两，这时候牙狼连喊三遍，再也没有人举牌了。棒，这锤一落，再看牙狼孙宝才恭恭敬敬上前给郝一彪深施一礼。郝老爷，从此之后这两件宝物归您所有。郝一彪拿出二十万两银票交给了牙狼，牙狼留完了手续费之后把银票交给了内宫冯宝的大管家徐爵。这次拍卖是大获全胜，
要说首府张居正

真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你看看，杨永成买来这两件东西，本来用它来挑拨首府和太后的关系，哪曾想被这个首府这么想着法一变通，这东西还增值了，这还不算，还消除了首府和太后之间的矛盾。但是杨永成这东西咱们前文书介绍过，他绝不是花5万两银子买的，这里边有猫腻。这5万两就等于泰山的乡银税钱，余下的15万两还得给内宫花回去，然后就由内宫正式的提出一个两件宝物的预算表。这两件预算表，冯宝可开始做起了文章，他想了很多花花点子，所以这造价是不多不少，正好15万两。这话又说回来，杨永成这个人怎么处理，李太后也真不给他面子。按理说杨永成他也是变相的做了点贡献，但是李太后可不这么看，他认为杨永成、王希烈他们相互勾结，故意给他和他心爱的这位首辅拴对儿，他心里边恨坏了这个杨永成，所以下了一道旨，把杨永成给抓起来了，直接压在了北镇抚司的大牢。这回杨永成可倒了霉了，张居正在杨永成身上要给礼部开刀。张居正现在心里非常清楚，杨永成这件事我要抓住不放，李岩那个事我可以暂时不提，但是杨永成这件事牵涉到你王希烈，你王希烈现在上蹿下跳，利用佟立本的死和我作对，这回我就用杨永成这一件事把你王希烈给挖出来，到了那一天你恨我都恨不着，因为你王希烈脚上的炮是自己走的，我从来没用李岩这件事去整你，而是你王希烈太不仁义了。这个时候首府又联想到了蒋二旺吃空额这件事儿，利用蒋二旺吃空额这件事儿，让底下一些官员给皇上直接上本，建议清理天下的兵营，从造不及，凡是吃空额贪污军饷的一律严惩。首府想到这儿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那只有这么办了。蒋二旺啊，该找你点滴就拿你做个反面的案例。可是这功夫啊，通政司有个官差急冲冲的就进来了，首府大人，这有9份奏书。哎呀，一块儿来了9份奏书，好吧，你先放到这儿。啊，是首府。这个官差把9份奏章都放那儿了，首府一样一样的就看了一遍。这9道奏书虽然各异各的事，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时弊，抨击朝政。今天首府把他们按照顺序摆在一起，就感到这分量格外的重。局外人哪知道这9道奏书都是张居正的一片苦心。单说洪武皇帝创设的首辅制度跟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辅跟宰相虽然地位差不多，但是秉国的方式差得很大，宰相握有提调任免生杀大权，可是首辅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他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顾问而已，他既不能提拔任何一名官员，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更不可能对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州衙府县直接发号施令。但是首辅他也有他的特点。

0: 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有皇帝一样的显赫权力，那就是手中的笔可以拟票。国朝论政无论大小都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是皇上的圣旨除了极个别的下一两道中旨之外，其余的都发往内阁拟票。皇上要是同意这个拟票，就让司礼监照抄一遍，这叫批注。皇上要是不同意呢，就发回内阁重新拟票。有的时候皇上绕过内阁发一道中旨，那是一次两次的个别现象，但是不能总这样啊。大量的圣旨还得是照票批出，这样一来首府就可以通过拟票间接的控制朝纲的政局。这样一种执政方式对皇上和首府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制约，假如双方发生矛盾，失败的往往只能是首府，因为皇上虽然不能更改这种先祖创立的公文制度，但是他可以随时撤换首府。因此呢，一些有作为的首府首先得把握好自己，摸清皇上的脾气秉性，用自己的观点一点点的影响皇上。其次就是把自己所想的所要做的告诉自己手下那些跟他关系密切的官员，让这些官员向皇上写本呈奏，自己再来行使拟票批准的这一建议。高拱在任的时候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权力，为什么能呼风唤雨独揽朝纲呢？就因为他这边得宠于皇上，那边手底下还有一大批门生旧部听他的。张居正他久居内阁，这个奥秘他早就知道。他虽然痛恨朋党，但是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体制之下，没有朋党必然是一事无成。那么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他也要利用利用首府的这一特殊的权力，然后他让自己手下的这些门生知己直接给皇上上九道奏书。这九道奏书一旦要是批了注，将给这个大明王朝创造一个奇迹。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瑞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卡尔·布伦克尔执导，原班人马回归配音，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风暴将莱德队长和汪汪队意外地带到了神秘恐龙岛，还邂逅了被困荒岛的新朋友小狗乐乐。与此同时，宿敌海丁纳市长大肆采矿，不慎唤醒沉睡火山，岩浆喷涌，岛屿崩塌，恐龙岛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勇敢的汪汪队绝不退缩，狗狗们携手恐龙并肩作战，他们能否冲破险境，化解危机，守护恐龙岛呢？
2: This island has the biggest diamond mine in the world.
3: Come here, beautiful.
2: When in doubt, we blast it.
1: 作为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影片延续了这一 IP 欢乐、勇敢和陪伴的内核。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大恐龙，有憨厚敦实的三角龙，体型高大的雷龙，身手敏捷的翼龙，贪吃调皮的美鹤龙，还有霸气外露的霸王龙，并且知名组合后街男孩还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瑞孙美丽，下期见。
4: No fear, I want a dinosaur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0: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1: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0: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1: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2: 隐私泄露，
1: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能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仔今日福州的最有内容哦，冠霖恁目前台抗洪委员以上高于共有者，并且第一在里最好。福州市推动新代镇农业欢迎发展做南湾地区，闽古安大区高峰院舍业报，云乡地标主团乱送迎宾，即个前天送啥内容？多地县里也搞了在几座南岭之节，跟我讲话，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举的郭玲玲，福州市七路五县台青衣学校调研并且抗洪委员以上教育共有者，感谢各人为福州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代表福州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育跟教育共有者第一在里祝贺。城南区贝地学校西湖县人地区教育教研实验基地校，一来做成首个地教暑大基地。国宁宁目前台建立校网，轻易了解背后理念，行动广袤教学互动，为地教教育无需奉献，两个人以精彩表现点赞。国宁宁讲，地区教育是爱教育，希望新党个人给予以爱心、耐心、恒心，探索符合两个人新兴地点的教育氛围。恩爱投具后生行动，帮助一个人越好爱人，助力人运。你要怎样运保持我？国宁宁目前台是第差看高了，杜玉旺教育本公段书定，了解学校本好语音情况，并且看我为用教育代表。国宁宁指出，教育是立教之本，宪教之源，多立者尊生小家应在做了小学的定位，坚持一再一再，多要求应在应证。各间交流培养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引领两岸个人高低对光蓬勃生动。多福州各地段屋，郭玲玲目前台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书证地域、教研教学等情况，闽南交流个人秉性给予地理精神，坚守善错共赖，坚信家语语音，当好后生行动现在应留意，强调多清华这些新时代保留跟听。尊董如雷眷恋多高年高一项，以高金龙东卷引领高金龙语音，努力培养更多大地天米路全面发展的社会创业眷恋者跟接班人。调研中，国宁宁强调教育代价教育为本，多轻易关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承诺，落实历代输赢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教育队伍眷恋，努力办好一面网的教育，全市广大教育跟教育工作者多落地为党育英、为国育仔出心宣明，还愿各省树大树丰，提升教育育英本领，努力向为党跟一面网的合理人。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多用心用尽关爱交流， 因着中区顿教落后宏伟，让国内教育安心、野心、趋灵、精心尊教。多加入语音公会所，为党跟人民事业造出更大贡献。教我，既然有胡椒菜，自根生产端端了解个。今晚我按自根生产端水报名已经结束，进入小教白贝姐代表项目报名。比克里曼多了些节，以 AI 加新材料项目居多。其中，欧社企业是台湾岛内跨海来产水项目。据了解，我按自根生产端水居然七届以来不限半届，今年已八个月代表队伍产水。新工孵化落地，上嚟几嘢大包创业项目，先在老两面大包创卡云中兴项目，就嚟落地项目之下，以千斤立体落化生态碳汇记录烟花多年，二月过来跟日本双关做嚟，专注于轻落化、乌土模块化、落化记录落地，以带来流浪式车载立体落化方案，因而与公交车顶、矿物车落。欧丁落华跟滨海先建地生态协护等东京可助理上车更新跟生态眷恋。王中兴讲，外岛湖州落地项目是名利双享，超安全、轻落华、模块化、立体落华跟生态碳汇迹象记录，采用聚焦烟花记录，毛利有大空破坏车体，并且巨大气损轻，解决了国外车载落华方案存在记者脱落好在超标。神算车林电通电壮怀来北本团队一来带水消费者，一个能以空山社全市体陪假西南变大项目，利用农业协调就会培养记者产品百分百可升屋公界，减少百分白色碳白黄跟百分百连晒原罪。来北本讲，今晚海交会上那个代就业创新进行了推介，因不少团队建立了解上下情况，为大规模论集落野外推广。胡椒菜自根生产端端相关负责人表示，跨我系起播撒以来记录转至无力满撒，说明我更多的大包创卡看好诺亚自根生产端水就业变大，端端真正的播撒好户后推动大包创业项目留地胡椒多用黑化电影凹凸酸做站新端。港务高王说脑对我呼卷红蓝金毛下早高六回多安梦居白早会地年内界对我国界道具贸易下党会对你活动之一高六回你应来在呼卷跟红蓝的超南马面代表参会会上开电脑道具呼卷深度推介及红蓝对电商业改了生活为了地内介绍生物记录数来经验落来经验的两面主来前沿路沿开电金毛高六基端胡椒菜从我国自己主理华莱士、塔舒汀、香薰卷宗、新大华电等四家邀者前夜参会。胡椒参会前夜聚焦文化运载、安装抗原、体育产业、军旅设计等第三两面，跟红蓝前夜开店精准对接、青岛下单，壮丽华谷双向下走建议。力争落地所批高之诺可提出其经贸下走项目。当日胡椒狂魔军十瓦列运动系扩拉。可提出航空元老以台湾领航项目签约。据了解，红蓝是本届投客会主宾国。近年来，胡卷跟红蓝低温生意经贸合作往来密切。2025年，双方贸易总额达15.52亿美元。高华说道，胡椒菜推动新代镇红叶欢迎华店做栏位丢开，红叶名家新代镇红叶创造者。对我新运转是大家代表，此地生动文化协同搞感染社区生动保姆红叶协同双关负责人直接移动捐算新带着红叶高进入华电路径做人会气氛热烈，努力文化转是大家领大白矛盾文化新运转文化文化转是大家收听胡卷书王到东北学院交流答案一运第三个被盖带着电影被化妆最佳 AI 创新作品是大家王宇斌胡枪吴荒客创创水雷项目对接胡泽英老宇镇等五爷名家跟新带着五爷创造家代表现好还原分别有五爷创造时间数来记录湖内基因共振五爷培育翁绿五爷云客应在队伍眷恋等不动轨道奉献胡椒新带着五爷华电时间新过通当创造体会剔除无锡口海尼一点眷业古老金安明枪等感恩区双多薄膜 负责在五里国在五年大庙在其他地方几年时间介绍了共在五年定地眷恋本土五年孵化五里五年云下定更有成效只有在那波挖谷民都文化转换增大几年臭脑理论大权带政五年电视平台交流需要举措婚宴之后福州建构庆好民都历史文化教育事业眷恋优先首批本土五年作品状元破款新带政五年发展基础扎实前景光华，全体多建。

小姑娘欢迎大时代多建议以精品为标杆以家的追求，文献应在不予互化季节，重大专业化、年轻化、本土化的新代证文业应在太多，老新老傻物挂一片更饶恕了，推出更多给救护不救灾的作品，多建议以数字为引擎以发展路径，送人新媒体传播规律，推动扩给跟文业进度云下，以代证文业湖南文旅发展助力宣传振兴，多建议以生态为支撑以包容体系，捐赠文献互殴包容体系，同体欢迎发展跟结欢迎导行用风清气象的文业生态，红利推动新代证文业多云下带地接换野毛，为眷恋文化捐赠破下对我社现代化互救片中贡献文业理论。高华既然要盲目区了解到一个旅游景区金融等的挖空高人判定旅游景区金融等的管理变化，跟盲目区丁恩定一名政务推荐盲目区旅游景区金融等的判定委员会主席判定，明年固定文化旅游区达到国家 DNA 旅游景区标准，被批准为国家 DNA 旅游景区，明年从位于盲目区丁恩定上吊市是福建四大古镇之一，以兵力对海建艾明恩登条台湾，是由海船正义福建的沿海要地，欧多安定民军之一，真的又功劳又晒到海市区牛的秘籍胡适介绍，今年月明年携带阿莫福州需求台湾作为莫公定永远的诉说多过去英光感人沧桑，年初以来景区完成了做明旅游导览系统，全面完善景区景点介绍板、道路指示板等各类标识标牌不设干扰，实现景区导览标识全覆盖。所有景点介绍板都已经配套立密码语音讲解功能。阿罗伯景区中纪律活化固定于民安传统建业，实现文物馆民俗文化的保护性规划，促进文旅云客，推动宣传振兴。两学期。由国家安全部做了创造的国安第二电视区高空定律 CCTV 白汪金东地城士兵美国士兵同步上线，该区开爆成功轰鸣，实现消射率突破百分之，消防消射率百分之电高起，奠定中国同时党第一，交我多福州判列是亚文的另一代区，如宋亚翁因来人我为广东等社会区运向地标，随着科技推进对爱论宋中国应变，高空又一种设计之高的神秘对岸协议，讲述时代性格不同的国安虚度跟警卫间的情报机关展开年年运备高龙的鼓励，现已跟危机真正推进，破定朝案件端的阴性铺天，该区又有校风因众多人王秀村即被偏区王开九医院 L 号潘玉团两间左院左风董运等实力派演员特别出演，克里曼港湾的高娃却住多虎礁开机拍列主席偏机古老带根冲南民澳连翁等地宋澳女民楼连片的民国客了，因来人的万国眷侣冲澳的虎眷龙宋公里古了我们中国了等罗虎礁断见，但确定你来设计九零年代时代背景各道切合，连翁提罗的预跟海岸在外交部案件断线增添虎礁上海高运的都带带来报酬好，多缺端能朝家乡向为云乡观众营业话咧，不少网友低呼看见罗湖州关店电视剧，亲切感浪漫。高空在运送来拍列，连麦区湖州市因市商业户户端领域逐渐协调，树地都决定做了天揭牌包容。近年来，很好错，列在度假内，超额受骗按本地受骗因市受骗，双节来运逐渐，由天元拍列本到逐渐业土。福州再来以因社湖内文旅云海发展，让中国观众透过电脑推动友好之招。目前正是说唱花新婚时节，年年来姑娘对面青年有业工作来的说唱花陆续新开，连片而来花朵为姑娘增添了十多乱拿色彩。随后多工作来记者看见到十草十草说唱花金酸点火，就进入受骗而来烟花，说上花不好的变暗花满桌撒花，更有花开没见落见落不开花的都得实现，每个花期
钱硬与话多。

0: 多人家欣赏别个第三个花镜。不过米拉的所上花具有一定的毒性，更了解所上各种脑都含有所上碱等生物碱，我是可能引起恶心、吐、不耐疼等症状，严重有可能出现头晕、肢体麻木等症状。因此，要卡上花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莫踩跌、莫触碰，更加应对恶心。目前，姑娘所上花正在增加观赏期。前面有卡可降温，对面青年用热滚温送花拍卡，送花的东西也请无名观赏，广东爱好照片米拉花海。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见南义经历福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北齐逆齐，五三逆齐。
2: 左海之乡提醒你。早海鲜衣，纪律真太短。
3: 请照亮大波波。
4: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嘛。
5: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波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菜鸡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张。每晚美女爱找欢迎吗？奉告献礼，这一档肯定是不轻易。但是有所也土生土长的福州人，一生没做过什么美女，但是却成为了近代对我最早欢迎学院修罗的人之一。一到三年年，路人多地日本游泳正点写的片段公告，名为修罗之发生于一到狂七年，而且一到狂八年，外加就走音古多日本东音，同时对我的位林清南三人古翁黄一记为我修罗温润口气也哦。路人口对你林清南就来领土，以谁对我第一位而古翁黄一为我修罗的一家，以前黄一老谁一节国家搞来被位走街，所把被来归我走拼。今天的节目就能让我们这样去了解了这两位以改之我意端记古来。这两位以改之我意应声开国，可从莫进送来。1855年，林区出生于福建闽澳人所以贫穷的农家，一把爷爷去世，所错高考人靠了姨妈讲一家做女工谋生。廿七岁时候，林区考上秀女，三年后不过上举应，但是最之后伊哩考虑王就没进好了。由1883年到1889年，林区七岁进京参加礼会会试，屡试屡败，进去以心灰意冷。大呢，既然虚度一年头，既然算了，我们凑闹去到了。1895年，林秋与姨妈办狗。1897年，伊哩妻子黄血旺去世，林秋屁痛不已，一直休停，久久没办法有屁酸端见愁。但是就到家里后，改变一生的契机出现了。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邻居车主去写好，伊哩朋友个人都这个关心伊哩精神状况，虽然高军变化安慰，但是

好过都冇真好。去了年由巴勒归来游影文秀村跟邻居见面，介绍了花果酒家小对麦大娃女马克给巴伊米水，并且带几个文具给为庆赞。伊表示家崔员工爱摆你间花瓮，但是妹妹下修罗某位华尊几个文具欢迎向对瓮。文秀村等一整朋友讨论好都能为邻居文背后，如果伊那年可以下早换一几个文具，教员大爷一定可以办下，并且农邻居托你跟大爷走，也许骨可以丢进楼啊伊的心境。到于换一邻居冒险的包，所开始一时候谁居做的，但是朋友讲能替了困伊，最终伊鼓励免卷答应了。农能说咩搞的事，那年能下早换一记。巴勒大娃女米水多胡椒抗很好，马上应动了中国。咩话爱问伊邻居，到底是左龙街文秀村下早欢迎的哩？人家找了双错路啊，怎么说也断见。多欢迎的时候，文秀村多生命碰了华翁修罗，心境并毛一弄神，邻居稍微多眼见，烘焙之居。尊对王求一件女运丢进修界，崔员工所开始邻居只是答应了早知了一个鸟，但是虽然欢迎不断轻易一开始被主动的顾虑所迷应，当欢迎到能应感动的情节的时候，故敢文秀村波涛痛苦。巴勒大娃女米水储备好做了啊，马草了送万本，那年就再病了三四个病半，只了徐新公他了邻居给多爱星星进去，已开始了今夜的欢迎道路。想起记忆应从胡椒关于一改之望邻居的顾虑，欢迎你多阿拉基节目带路给你收听，我是小丹，再会。

0: 古阿拉伯创造沉默的数字，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发明改造利用，如今的生活已经到处都是数字，时代的变革我们一起参与见证。
1: 七六百六毛贴虎九千六个虎九六六，切好空好卡六好，广告数字过了探头，做好移民，做好国家虎九黄一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2: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3: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4: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
6: 网络家园。
7: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真肯定。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8: 在路弄声音中感受亲情炫境。
9: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10: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11: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幸运。
1: 聆听美乐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里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迅速，明确变化，切入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电脑运算中波明确打温工的内部哦，由胡元生深夜明确员演播。
2: 弟弟，
3: 温工，女同西居东地来何？用当举起不过听过，我家大哥问来，有几位年老有点忘传。
2: 女儿早会心碎，不怕浓断断。
3: 女儿挂号，小姐及阿姨礼数都有，欲去秋中打牌，这心何扯乎？
2: 难道说挂号就不能写婚单？难道说过后就该与我并送？
3: 对待给位过后就不许胡须乱送，当不中告后休怪为后准说给姐夫。为不可吧，为后有债借，请提说有抢天涯碧水虚马松玉，不要再去抛头露面。
2: 师兄，回不
4: 在意。
3: 师兄，庄小爷儿一朝未醒，留下百债这里。
4: 老爷，你这一来。
3: 爷。有龙须马松玉地道，我老夫不但是好好冤家，也是同乡恩敖的兄啊大好
4: 啊。谁
3: 转望女大爷回了，黄小姐去吧。都听
5: 啊，
3: 红后背影虚寒，
5: 谁背影虚寒？

内柴。

0: 茶，听我外孙翁公，
1: 我对赖飞燕，
2: 替他安头冲，
0: 跳下的红。

是贼探枪的。

0: 欲逃不休啊！
1: 所以君主身要下了武器，要知要红色哟。
0: 哎，他吹起君主身，天王下了所偏住虚号，暗中将我面皮掀开，何况他要死，我哀你可以爱出向父母光之事，我哋即可大骂。
1: 到了我冤之就要你呀！
2: 你妈真厉害。

0: 水都打过来，海水海水啊，
1: 叫哟叫哟，
2: 海回海回，
0: 驯马先生强，
1: 我乖呢。

0: 一日信物乃父司马先生送公凭身婚姻来出鸟但就不信一声强
1: 强

0: 马先生好眼力噶，这些天地花了不到五句未来，好事收钱。
1: 哦，谢马也会当听，
0: 都要我会进入龙双的呀。

0: 丢洋烟跳起英昂拉了，咩简单啊，咩简单啊！
1: 都不可以连佢嗌你不嗌家啊！
2: 斗官官，徐庆来你嗌斗公公，对吧？斗公公，宋义兴，九公徐啊，来你佢嗌得诶在里，他先是句通言论。又有些话变我几马，可否在马睡坐广盖睡觉？
3: 哦，在马睡坐广盖睡觉。
1: 万代人过尽了，小女好欠眉目，不害青春小过。
3: 哦，小过。
2: 哎呦，可惜噶，可惜。且把翁公妹妹两记轻轻青葱小瓜，这个应该要枯亡孤单。小的说，
0: 狗和妹，谁在也莫妹说过。翁公小爷身挂车前，听公主要送了带去。你莫倒听乱家搬动后代，将我心意见清啊！
1: 死呀，头落梦回，我哋安站无下路。
4: 哎，曲水岂可换呢？好无吹细吹咧，何不写诗我珠夸？小女滴珠屎咧，口中电红，嘴借回望，笑借苦凉，不敢先烈把我眉色。一年，
2: 斗门会家宽可敬，斗小爷街坊可嘉，本届都空为一家人之欢贺。
5: 万代人，贵干要处出来把朝第女主，难令可孤有
2: 啊！
1: 就像贵州一律饮酒吧，
5: 要去明清不愿请令到。
2: 哎，宋玉兴，何不叫做去清当早一口一早压海
0: 好啊，明啊，
1: 姐
0: 马先生不被天用了，阿黄被何清电器学来。

在悔不当啊！所以金曲卡听，自身境界不当也罢。

0: 谁呀？是马先生抢吗？
1: 给梦奶，我就告于地音。
2: 他是不非凡，待我。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0: 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住我，我是小丹。福州话在我心中中天上的风景，光彩满满的一年的。今天咱阿就哩奉献少爷特别浪漫的福州婚宴序，心满如。一来恁听明的，可能无闲话做了啊，猜到伊哩一类。其实伊只就来咱阿多天上看到伊流星。但恁对白，福州话带拢伊错，就哩只普通话带拢伊家房子，搬错就来搬家挪地方。中流星叫做星满月，字面意来就来星星搬错，谁内特别生动形象哩。普通话讲流星划过天空，在端上这些天。

0: 但是翁幽以呼救先辈，佢照片夜空，好于了焰火暖耳。古印看到星光快速飞过天空，就从星星匆匆搬离家的居所，于是就学了神万若，就也必得以光华。莫并令你中一淑女，那后就抛手一双床。老一辈呼救内多哈连乱哄一时候，
1: 遇过看到流星，可能就会讲：“看看情报热闹。”刚刚单单一三日子，云中的落湖州都有以浪漫事。高地大流星的荒原光华五花白墨，偶尔地被抛售，偶尔不看过古雅。比如讲，七星，心住下气。湖州外的神万若，从浩瀚星空感应刚焰火紧紧相连，天上星星浅色，
0: 河水应该半错，尊主愿光景，画走神话画的画面，最就来湖州版画都有以温柔美丽。小小的荒原水会，云中的对对，面都浪漫。阿拉会再看眼流星，就不换拆了拆，而叫我整个地道的湖州话讲，看看神万若。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Movie Living，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卡尔·布伦克尔执导，原班人马回归配音，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Whatever this island throws at us, yeah! 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风暴将莱德队长和汪汪队意外地带到了神秘恐龙岛，还邂逅了被困荒岛的新朋友小狗乐乐。与此同时，宿敌海丁纳市长大肆采矿，不慎唤醒沉睡火山，岩浆喷涌，岛屿崩塌，恐龙岛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勇敢的汪汪队绝不退缩，狗狗们携手恐龙并肩作战，他们能否冲破险境，化解危机，守护恐龙岛呢？
2: This island has the biggest diamond mine in the world.
3: Come here, beautiful.
2: When in doubt, we blast it.
1: 作为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影片延续了这一 IP 欢乐、勇敢和陪伴的内核。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大恐龙，有憨厚敦实的三角龙，体型高大的雷龙，身手敏捷的翼龙，贪吃调皮的美鹤龙，还有霸气外露的霸王龙，并且知名组合后街男孩还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孙美丽，下期见。
4: No fear, I want a dinosaur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到你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先别连，公共
2: WiFi
1: 可不能随便连。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2: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 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西干净净，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言。多谢节目时间的了，为了能报上你谁由胡元生行业明确言丁红松跟丁静作业的明确精彩给第一部。

0: 来百别往事，那个家阵的定义，你先老送恩和报国行礼。
1: 谁？
2: 没了没了没了！干嘛？干！干嘛干嘛干嘛？
1: 赵连拿赵连拿赵连拿！
2: 哎，赵谁拿？我爱出来三十米都靠这根杆靠，你那年杆卡跟我乱躲啊！
1: 现在宋小爷、江小爷，我呀怎么听过？
2: 哎，连东东的五马宋女官宋小爷你都没买，歌手你那年个，我有只帝王，我说王一接，都跟我小爷求个来呀！
1: 现在干啥？要么咩就钓鱼啊！
2: 你挪一挪，
1: 我偏偏。

0: 我。啊！也快当给我点火了。人啊囝，
1: 大妹，伊那样从我们一贯见识，
2: 哼，我呀就来看卖官，像个些松雨棍啊，随随草包，粪坑，见路鬼也超贱，要不松紧赶快，哎，我带了几妈来，顺顺累累。妈来啊，谁说再见没说要共命啊，
1: 虽有千句被谈，应有三倍了哟，天啊大爷见少也就不怪了。
2: 哎小爷，我听说铁松雨棍都念过给你听过去、哎呀我这大爷
1: 那再提起了进来，你老松口吧。
2: 谁
1: 对妹，你来再用一个人争吵哈？
3: 雨过天大枪，
4: 徐海兴枪枪枪。
3: 雨过天大，你看过金乡倒出，天公恨得水红黄花。多嘞是什么模样啊？哎呀，都经已经想吹说谁偏安公安半别公伤，可谁就向地后暖红云影，光那吹笑红过美女红一旦定心红又向定啊，徐海兴那看那个呢不敌今夕何夕流离无欢啊。
1: 宋恩

0: 四辈兄啊，说欢喜谁多情多义，不得你一马老说谁啊？见过说欢，
1: 这老为谁我念喜？
2: 我念喜，
1: 这老为谁与过喜？那那三年东风送机，
0: 如果现在你我过来先我弄开吧。

0: 比嘞，奇幻景色，不光等于不等，士兵都马上回来。
1: 哦，不光等于不等，你都马上回来吗？
0: 士兵怂恿，我只难道还没送信？
1: 啊，玉兰仙女，只是你与宋玉光一道送信，是在天下公所接近相欠你。
0: 我只放心，我去回与七辈同僚好无啊。你嘞，你可记得那我走来时候说对在跟边看过说过你行吗？
1: 没事，在那边起这里给好心让你行。
0: 对，给来东西你可我问水兵哥哥，你多少时候阿妈早说也好心让
1: 你哥
0: 外国狗啊，外哪里找到护心咯，就能带回修了外，就能跟随烟了外，就能来地烟陪了外。你看几老街精彩出用曹贼上衣啊，可惜皆为其才，兼为其薄。因兵险劫被摸，须定不改本色矣。王静。

0: 听远眺了，待客风波泪流为傲，宋爷之谁待秋梅家。
1: 哎呀呀呀，宋爷之话比你可比眼睛起了故光，是俺电梯要用宋光气势，莫使见你待亏眼界，真是三世要害，三世要害啊！
2: 过重，过重，
3: 来。
4: 冰霜爷，辛苦着我，我是冰晶姐。
2: 哦，快快有请，
4: 谁？

0: 十八拜见宋爷。
1: 中共快快长
0: 进，宋爷孟彪会用来的沙坡，我宋爷见落。
1: 哎，落后可以欢乐，中共共一表人才，万般的怒，今天心会气馁无事。你，花女你年轻白，留下眉毛。
2: 宋爷，宋爷，你冷静。

0: 话，好话，很少到草空没有计，难怪中共见心笑翘，公差红了，让大家，让大。
1: 昨夜天暗时，中共公接报人在，只是电都电了，都无来拖。
0: 今日可上齐贡献笔记，就都齐少年英雄，英雄少年啦。
1: 昨夜火粮酒也已经备好了。
0: 中共超大，就会听火粮运酒，
2: 请。
1: 外国梦
3: 咧，表女，小弟将啊国宝咧收藏在喜欢嘅人手里。
1: 哦哦，阿玲，哎，请，啊，
3: 宋义，
4: 啊，宋义，不敌六号王星，有好事搞。
0: 中共无计，坐下来慢慢说话。
4: 谁？

0: 公娘有酒乃女面的翁，好的翁啊，好的翁，总共去口袋内带点红豆，今天有乱啦，
1: 还带带带带，今天有乱有乱，今天。
2: 宋公公，
1: 宋爷爷难得别欢喜，你又喜上加喜喽。

0: 不敌中王公贵臣，
1: 王孙随温州迎谁？
0: 温州来，吾即帮手来，多从寨主哦，可有贵待呀？
1: 对小公呢，有酒。

0: 这啊，所以孟爷不去好你亲干翁大爷之谁？我家的已有妾室，不敢进美。
1: 啊，这啊啊啊！莫大爷，莫大爷，恁都功劳，一路上给我多心哩，这错的我们嘛都丢好哩，不拘什么经济形势，乃是地界所为。中国的几万出名的人，古咩来做我老妈？
0: 啊！不计是咩经济形势，各样是地界。
1: 嗯，
0: 容易。小心言语，一定不爱，该死险境。
2: 中国公司用也有道理，用的是地界，是不地界呢？东边写上后一高，贵一车。在公卿状上也疏通见过，给信丢了，也就上不来线了，对他也咯。
0: 孙爷，孙爷，帮你所谓，王心不敢我怕，只是王心之策，却是王王不可为呀。
2: 哦，
0: 孙爷。

0: 这好吧好吧，黄金大水落户浪一种主，运女三叔再找地多
1: 四爷。
0: 嘿
1: 四爷，
2: 总公公，我就你妹夫爷，你是怎么说的哟？嗨，你都会说话。

0: 赵王公，哎，赵王公，哎，赵王公，赵王公，哎，宋义，
1: 哈，我不信他的命，救他为啥？他可别去跟宋的家眷那里，如今他出双虚度，就欲娶我嘛，正好靠那用古咩来用我来过，我，
2: 定要教红教红衣，我一摆天后来见，一地后来教啊！
1: 就想到爱欲还重，即使他为是英雄在华，把你票爱叫落户，难下只有望气水。
2: 所以那孙家大爷的新功，都算几位中一难嘛，讲我希望。
1: 哦，
2: 我倒有个做诶，
1: 说，
2: 所以海外雇佣你成有些双语歌王，你古会给你吗？
1: 当皇给大，却因恩重一般，不顾说我当皇送你。
2: 一代所以可算是端清景净，海外国算你那时候切所以。
1: 现我就问公将军，
2: 是，所以。这宋玉公也来温州的，天公要向我西北一人马替过亲，让俺们无奈就我改我。
1: 哦，无奈一去，好吧，就随着幽女看路牌。
2: 谁？
1: 把我那个宋玉公。宁可落户带你老叔红我爱你了我
2: 哎呀阿官仔你会阿官仔你会呀
1: 哎随心今天中王西兵何心说啊不准他离开金乡不我
2: 谁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言。多谢节目时间的了，我一定要能报上你谁。由胡建生新业明确言丁宏松跟丁进作业的明确精彩给对内部
3: 双业台湾会用的生涯有些双语过往你有一个的吗大荒给带却因翁中一般不顾说我大荒送你一代双业可算是丁清景景台湾国算的那时候请双业
4: 现我就问共江一
3: 谁所以假宋玉公要来翁京的天公要选我谁被你那马替过亲让俺们不耐就我改我
4: 哦木赖一只好吧去采集幼女看路牌
3: 谁
4: 把我那个送女过宁可落户带你到手中我爱你了
3: 哎呀阿官仔你会阿官仔你会呀
4: 哎随心今天中我是病和心血啊不准他离开金香不哦
3: 谁

0: 息。
1: 对妹，你看看送给可没点灵呢？
2: 一奶，一奶。
0: 到哪里最过送卡点呢？
3: 哦，可以请阿母送客啊。
0: 呸！把王菜王菜王菜你妹过二百三百嘞！
3: 亲娘，
0: 亲娘，我你抢一个我最不看的呀！爹难改，愿你讲这嘛，莫问儿女啊！
3: 哎呀，送你瓦工了哇，起落浪起笑，根据你也令地所清空的老王。

0: 子公安呢，我是变得跟芝麻戆啊了，做你傻你惊一声都冇。嗯，
1: 伊讲过，不管对与不对，都阿就多你。
0: 就完车死，因为看啊，伊莫对你气亏，伊跌了你，那对我，你竟然气亏呀！
2: 请阿母，我那闹出王宫，
0: 闹出王宫了，快点走动啊！女子说呀，你血刚点了，要种粗干净的娘，用干嘛？点了要报我，哪一步是冒错嘞？他不忘谢，
1: 母亲，母亲，宝宝是我姐搞错了哩，你有去骂我怕我都会来，与宝宝他无关呐、啊，母亲。
3: 姜油，你来用吗？你来用吗？
0: 姜油，姜油，
3: 你来用吗？你来用吗？

0: 我爱看死我。
1: 爸爸，母亲她一时糊涂，往往爸爸不由混杂的心所。
0: 惊，我不惊。
1: 你确定的啊？
0: 我敢问我死，给侬，要侬连跪这条。

0: 你一直亲密待你，就把我贡献了好啊！
1: 伯
0: 伯，哦天哪、啊，你必有三遍这样你这样多礼吧？
2: 老灰熊呀！
3: 大夫，是老阿姨啊！
2: 我呀，吃酱油鸡咯，就碰到苏云姑父嘞，叫恩佩管啊，伊、呀都跟我做一喏。
3: 哦，是老哥，
2: 像你姑爷爹多一家去喏。
0: 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喜，大

0: 哎哎，救你人亡！
1: 切，你天哪，你当多的，讲乜话你啊？
2: 母亲，爹爹，
3: 好、哦，
2: 去卡皮哦，看一公老先老嘛。
0: 好，好
2: 啊。
0: 我等着我心挂虑，地球又就眼眶红。大娘，大娘，高大娘啊！
1: 大娘，
0: 大娘，大娘，
1: 大娘，大娘，
4: 大娘，大
1: 娘，大
4: 娘，大
0: 娘，大娘。
1: 我呀我呀，
5: 亲阿母，
4: 亲阿母，
2: 母亲，
4: 亲阿母，
0: 哎，这大厅我拉稀拉稀的，做些老个。
1: 哎，姐，我哩包围你来，等老汤面走我，我也没钱嘛。
0: 哎呀呀呀！你真是呀，天马领导，共问我。
1: 哎哎

0: 眼泪嘛就死噶。
1: 大郎哦，
0: 替你那多的女工哩。
2: 哎呦，哎哎，怎么样？
0: 正好前下午正好嫁过来，不然不让开我，你来看到我们来做一下电影去先。
2: 莫啦啊，莫啦啊，大妹呀，你看看家里桌喝酒喝菜都歪歪破脑的。撇过来没太饿嘛？
0: 哦，这里撇过没太饿，歪爷你睇，歪爷你睇，歪爷你睇。
2: 哎呦哎呦，前下午，前下午。
0: 听啊听啊，修缮工人来一组。嗯，
2: 谢老，在路不久的，怎你来了？
0: 据了金乡探来后，又去徐贵贵不在，我就去徐天兵。
2: 别谢老，谢老。
0: 莫谢老，哎，你不来看的你，都不能躲的，你可请阿母亲，卡的。
2: 爹爹，都来找刘四郎阿姨呀！哎呀，是车兵，注意别四郎。
0: 公啊，吕伯碰你老啊，
2: 碰你老啊，我呀可能早年里撞过碰你老啊，你想要我去哪里都不准嘛，去哪里都碰你老啊，快说不清啊，你
3: 再说要不明鸡菜，
2: 我回来怎么样？你不来公一等那等，对吧？我告诉你，哎呀，你是阿拉莫生好我死了我，喂，死了我，你同我，
3: 大莫
2: 呀我，
3: 大莫，
2: 爹啊，
3: 大莫，
2: 爹啊，
3: 大莫，
2: 我的，你来我家，爹啊，
3: 大莫，哎呀，大
2: 莫
3: 耶，
0: 老爷，
3: 哈！
0: 我给那么你吃么多嘞？
3: 会呀会！
2: 给我吃么？我就你，
0: 我
2: 会。
0: 好，我给那只阿你开，你这样开，你这样开。
3: 我会。弟弟，
2: 哎呀，来，
3: 弟弟走呀！
2: 像中王哦，你个人开外公，
3: 开外公啊！
0: 爹
3: 爹，我一
2: 恨我，你来我了，你来我了，
3: 妈妈，
2: 乖囝，乖囝，
3: 哎，老鬼，你快点，哎呀！
2: 你快来顶下，啥油管的好，啥油的哦，都转了，这样我就嘿嘿呢，好的。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你，
2: 大夫仔，大夫仔，我来呀，姑来受暖爱我，受暖爱强子，强子。
1: 向我我这边休劳令啊！
2: 啊，哎呀，切那爷，切那爷，你做哪？哎，歪刀！
1: 我这边以左一疏忽，今天早已家外好笑。再讲，一家住古林外大乱。
2: 家那摆我这边吃惊的急忙莫乱心。
1: 当初少林也真向人叫亲，妈妈你确实忘求答应哟。
2: 哎呦，真美真美真美真美真美。

0: 虎啊，敢与恁呀不敌好歹呀！
1: 今仔受累你到地么？向玉兰求婚
0: 啊！
1: 有命做被夸好给妈妈，我精彩的早会聘嘞。
0: 谢喏，不来谢喏，精彩啦！
1: 妈妈，请看啊！

0: 外呢，外公那不来木头天菜，我乃是黄金宝钗，送侬恩是谁多进进，七龙莫气馁外带哦。
1: 一去我木端端在床枪手潇洒一摆，
0: 拜呀拜呀。
1: 哎呀，妈妈，原来三三公呢，那将伊一年大爱，只能莫换老去呀。
0: 但家大爷莫年爱心多，遇过那操劳秀雷，我女内造哦，会叫妈换呐。
1: 好，会啦，一切听住妈妈呢，阿妹。
0: 真的因为负债做你红呢，你那年话要借钱。
1: 好，你那年话要借钱。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端，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外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阿错做大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红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红时间啊，是逛别哩。你总要对门口底捞，总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这电视到包你这几零，也过瘾哦吧？
1: 一把，是那个那个讲过，电视到红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红木桶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后，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的就冻个啦。
2: 哎，洋洋公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通车一塞，转车转后，你我是导火。能抢的了，莫用我烧。那顶到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不要断网生活用品。
0: 会主网讲了我啊，这几年会经历因个地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1: 这样呢，是难讲了。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娘因拄到我伫个社区做进窝户咧。伊爸，那个菜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西红梅豆腐一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你咪开每落嘢居民嘅主角介绍，教人捐东面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唔爱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般，那个姐在垃圾户里已经很急，教人送动物，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好好好，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

0: 叔
1: 说
2: ，Time's over！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福如的《女儿心如水》，真的很有小孩的那种感觉啊！邓福如一直都是非常精灵的这种状态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当然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之前黄龄的那个版本也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个黄龄一直都处于歌红人不太红的一个状态，但是好像他自己不是特别的焦虑这一点，他自己还开玩笑说，哎，我自己姓黄所以呢不红。所以我们每次看到黄龄出现的时候，尤其是他用上海话乌侬软语在唱一些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特别的酥特别的麻。7:0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三个小时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留言，听歌点歌送祝福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这首歌的名字叫只是没有如果。

张靓颖和王铮亮，他们是快男超女，那些年我们都曾经为他们投过票。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昨天节目当中提到了快男超女，今天我想点一首最喜欢的王铮亮和张靓颖的合唱歌曲。这首歌只是没有如果，一开口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听 MP3 在这个追星的那个年代，这个就是青春最棒的一个续集。到现在我们依然打开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依然听到新歌的时候，还是可以听到他们的合唱曲目。或许有一些名字已经在我们的青春里面刻成了一个符号，或者说已经刻在每一个人的 BGM 当中，随便一个人的名字拉出来都是一长串的歌单，但是我们现在依然会非常非常的珍惜他们在很多很多时候出现，然后我们攥着手心在听他们唱歌的那个感觉。接下来7:10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江同学。

其实我们之前看到的英国的那个是大笨钟，笨是那个啊本子的本吧，不是大笨钟，是大本钟。所以在周董的这首歌当中，没有按常理出牌，把大本钟的谐音玩成了大笨钟，一下子俏皮的这个感觉就来了，就是这种情侣之间拌嘴的日常马上就浮现出来了，英伦的浪漫的感觉也马上就漫出来了，所以没有苦情歌的那种沉重感，都是那种傲娇劲儿。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当时的 MV 是在那个清晨在寒风里面慢慢的等天亮的那个过程当中在拍的，所以也带了一点点的这个想要追回对方的这种小心思，显得非常的鲜活跟可爱吧。7:14，这里是九零一左海之声正在播出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她是孙燕姿，开始懂了，送给是笑嘻嘻呀。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走进三方七巷的黄巷，闹市的喧嚣瞬间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古厝，这便是小黄楼。这里是三方七巷园林花厅的典范，一砖一石，一池一木，都沉淀着绵延千年的书香故事。黄巷的名字起源于唐代，大儒黄璞曾在此定居。相传当年黄巢大军入城，听闻黄璞居于巷内，特意下令士兵惜竹进行，不愿惊扰读书人。千百年后，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此修葺宅院，修建双层花厅小黄楼，筑假山，凿鱼池，打造出闹中取静的私家园林。假山错落，池水清澈，古木环绕两层小楼，当年文人在此藏书治学，会客论道，书卷气息浸润整座院落。不同于沿街商铺的热闹，小黄楼自带清幽沉静的气质。漫步回廊，听风吹树梢，看光影落在白墙之上，内心自然宁静。闽式生活第七十九弹，一条古巷，一座园林，一段尊重文脉的往事。小黄楼藏着福州人崇尚读书的传统，方寸庭院之间写尽闽都文人从容淡泊的生活意趣。

那些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被他的高音震撼到，整首歌横跨三个八度，在长时间的高音区当中，只有最纯粹的、最真实的真声，把这个旋律、把这个故事轻轻的就这样唱出来了。这首歌后来他也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当然这首歌也成了他音乐里程碑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7:26，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张信哲的《宽容》送给北漂的人，接下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8: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7: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9: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当年你抄过这首歌的歌词吗？缘分一如参禅不说话，你泪如梨花洒满了纸上的天下，好美的比喻啊。这个他是怎么样把一个歌词写得又苍凉又浪漫的呢？我们在这首歌里面没有看到一些侠客，只是看到了跟心爱的人席地而坐，然后再饮茶，然后再默默地看着他的那些画面。当然我们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打动我们的就不是什么宏大的江湖，宏大的这个场面，而是在名利争斗的这个世界当中，依然会有一个人愿意为了你放下所有的坚定，所有的温柔。7:35，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糖可乐，接下来继续听歌送给夏的夏天，这首歌来自许美静《倾城》。

黄伟文的词，陈嘉明的曲，吴庆隆的编曲，真的是三个顶尖创作者凑在一起，就凑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倾城》。很冷很冷的这个声线太适合他了。7: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我要先补充一下，我们刚刚那首《红尘客栈》呢，是 Walter 送的。哦，好好，送给你，送给你，应该是无糖可乐你的儿子是不是他点的，周杰伦的《红尘客栈》，应该是受你的影响，非常喜欢周董，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10后也慢慢的开始回忆我们的青春了。当我们跟他同听一首歌，并且也得到他的认可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非常雀跃的。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送给周米，《行走的鱼》，来自陈楚生、李玖哲和宝石老舅。

听到他们三个人的演唱，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当时宝石老舅还让我转变了对他的那个既定的印象，他原来还能够唱很走心的民谣。当然除了宝石老舅，李玖哲也让我特别的惊讶。他之前给我的印象就是那种不是特别的自信，但是呢一直在用自己的声音旋律在打动人的一个被人容易遗忘的金曲歌王。当然陈楚生不用多说了，很多年来十几年来二十年的这种从容和笃定，让他成为了全场公认的舞台定海神针。所以我们从他们三个人的歌声当中也可以看到那年的披荆斩棘真的是高手过招。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行走的鱼》，7: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久等了这首歌 Jolin 蔡依林《骑士精神》。

很多小女生心里都有一个都藏了一个骑士，应该说她不是童话里只配站在公主身后的那个配角，而是属于每一个女孩子内心当小女生的时候带着专属温度的一个精神符号。但是那是过去了，那是以前了，我们现在的小女生可不是小女生了，她们是大女人。而且应该也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应该不是说有一个人来做自己的骑士，而是自己有能力做自己的骑士，对不对？7:47，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告白气球》，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这是第14张专辑《床边故事》的第9首歌了。

天怎么回事，到处都冒着甜蜜的小泡泡。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MV， 当时在巴黎取景的嘛，我们可以在 MV 当中看到各种塞纳河畔的游船，还可以看到街角的咖啡店，还可以看到铺满阳光的那个街道，所以当时每一个镜头都在告诉你最动人的表白，不需要惊天动地，就是很日常的这些东西。所以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我们很多人青春告白里的 BGM， 同时也是进入婚礼的那个入场曲的标准的旋律。刚刚的这首歌《告白气球》送给刘老师，接下来7:50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相见恨晚的小兔 baby， 就是相见恨晚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场面，也没有很客套，就是完全的发自内心的，当你遇到灵魂同频的人的时候，突然间从心里冒出来的那个很直白的感慨的一个词儿，就是原来世界上真的是有人跟你有那么多相似的爱好，跟你有那么多聊不完的话题，所以就会说哦，我们相见恨晚。来听彭佳慧《相见恨晚》。

相见恨晚它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典故，就是最早我们在史记当中可以看到汉武帝他曾经说过，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后来我们在宋代词人吴敬的那个《念奴娇》里面也发现了这个词，相逢恨晚，不过他说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在很早很早之前，这份相遇的感慨就被很多的诗人写在了他们的词作品当中，让这个情绪多了一点点的细腻感。7:54，接下来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送给爱才7元钱。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
1: 日光清晨。